0: 四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六章四十七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职责，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中共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受理外逃人员回国受审案件5000余件，追缴犯罪所得及罚金270余亿元。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六个拓展，出台10项具体举措，推动实现到2030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给更加充分，服务内涵更加丰富。来听报道。
1: 过去家庭医生签约主要依靠全科医生力量，今后更多专科医师将参与到签约服务当中。今年年底前，基层医疗机构内科、儿科、中医类别执业医师都要承担家庭医生签约相关工作，到2027年底，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其他专科基层医师也将面向居民提供签约服务。依托紧密型医联体建设，2、3级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将更多下沉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工作。今年年底前，医联体牵头医院的全科、中医全科医师下沉基层承接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在基层连续派驻满1年的上级医院医师原则上也要承担。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等五个领域。伊朗方面则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的回应方式回应美方的威胁。来听报道。
4: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

0: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提示。暑假最后几天了，上饶5A 级景区归峰面向全国游客推出免门票福利。昨天起至本月的31号，转发活动相关推文即可享受免景区大门票的优惠。昨天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获悉，9月南昌机场出港机票信息汇总出炉，南昌前往多地机票价格低至200元，为旅客出行提供了颇具性价比的选择。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杨月，编辑肖毅，责编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祥子。那最近呢，有网友称其通过某旅游平台预订广西阳朔一家酒店之后呢，发现宣传图片与实景差距明显。该网友称，酒店的房间对着一处大型工地，白天呢还有施工的噪声。在官方酒店相册中，酒店泳池周边却被划出一条河，楼顶多处凉亭等建筑。网友投诉之后，两张楼顶照片被撤下，但当时的封面及详情页中仍有其认为经过处理的图片。酒店前台告诉记者，平台从今年3月起已在订房必读中提示对面施工，只是字儿不是那么大。对于宣传图如何制作，前台表示并不清楚，将转告酒店经理。记者还向该平台提供了另一家当地酒店的图片线索，平台客服主管回电称，平台接到反馈之后，已分别联系两家酒店各自的业务经理，由业务经理与酒店经营者核查沟通。目前，两家酒店均已从后台删除部分被质疑 P 过头，或者是 AI 痕迹过于明显的图片。这位主管转述，其中一家酒店称，曾将宣传图片放入豆包中进行美化。他表示，商家上传图片之后，通常先由系统审核，系统未通过时，可能进入人工审核。网友此次反映的图片，此前应该是系统通过的，平台已把问题反馈给负责审核的产品部门，希望系统识别到明显 AI 痕迹或过度美化之后，不再直接放行，而是先判定不通过，再由人工复核。记者在某线上交易平台以酒店图美化、酒店精修图等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酒店民宿图片处理已成为一项价格低、分工细的生意。部分商品页面标价低至1元，商家列出的服务价格则从每张数元到200元不等。基础精修一般为10到15元，合成精修为20到50元，门头照、建筑外景效果图收费可以达到50元到200元。记者注意到啊，不少商家呢将阴天换晴天，灰暗天空变成蓝天白云或夕阳作为卖点，并称 AI 修图已经成为酒店宣传的主流方式。给照片适当提亮、校正色温、整理床品，通常不会改变观众实际体验。争议往往呢出现在是否可以无中生有。房间里的污渍被抹去，狭窄空间通过广角镜头显得宽敞，普通窗景被换成了山景、河景，周边道路、工地和建筑也从画面中消失。江苏和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庄志祥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导的宣传。同时呢，也明确服务内容、形式、质量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并对购买行为有实质影响的，可构成虚假广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虚假广告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商品、服务及其允诺信息与客观事实不相符； 而是该信息造成了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后果，或者有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可能性。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遛狗指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如果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如何承担呢？法律有大聊，我们来关注到具体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有拴绳，狗呢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的医疗费。最后杨女士呢把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此类纠纷预防，法官有何提示呢？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今年的1月26号，杨女士是到河边遛狗，当时没有拴绳，那狗呢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呢狗已经被撞伤了。杨女士诉着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呢，要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只赋以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狗呢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饲养人遛狗的时候没有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

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交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还有狗的这个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狗的医疗费属于财产损失。法官表示，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呢？法官表示，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呢，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适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估价的节目内容。再会。

0: 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北京时间9: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4: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5: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6: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7: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四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新余、宜春六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3到35度，局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播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反跨境腐败法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6章47条，主要内容包括明确我国反跨境腐败工作的原则、范围和主张，明确反跨境腐败工作机制和责任，强化案件办理和国际合作，明确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法律责任。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中共18大以来，全国法院受理外逃人员回国受审案件5000余件，追缴犯罪所得及罚金270亿余元。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深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6个拓展，出台10项具体举措，推动实现到2030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供给更加充分，服务内涵更加丰富。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江西第一个状元卢照的故事。卢照生于818年，死于882年，字子发，宜春县文标乡，现在呢是属于分宜县人。会昌三年他状元及第，先后在地方和朝廷做过几任小官，后来做过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刺史，颇有闻名，官升一家。又因为他作为堂相李德裕的得意门生，入仕之后并未介入当时的牛李党争，所以一直为人们所称道，著有文标集，其中啊有名篇汉逼诗、海潮赋和天河赋等。卢照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官拜尚书的卢植21世孙，其曾祖父卢廷在唐德宗时为元州刺史，到了

祖父卢显川时，只以耕读传家，父亲卢华亭以执教于乡野为生计，因此家境衰落，贫困窘迫。卢照在学业上得到了不少名人高士的教诲，而且因为家境贫困，买不起蜡烛，就点柴草当火把看书，还曾学习古人悬梁刺股。他勤奋苦读，在14岁的时候呢，就被宜春县令卢鄂预言说：“翌日奇闻乎？”断定他将来一定会名扬天下。果然，随着他年龄与学问的增长，虽然在开成5年与会昌2年两次会试名落孙山，但是在会昌3年的应试当中皇天不负苦心人，高举榜首，独占鳌头。这个时候他才25岁，这次金榜题名者也仅有22人。卢照在他的成名后作里写道：“贵在蟾宫不可攀，功成业熟也何难，今朝折得东归去，共与乡间年少看。”他为自己真才实学考取功名感到自豪，愿以自己的成功来激励家乡少年。后来卢照终于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当时袁州有一位举人黄坡和卢照齐名，于会昌2年相邀一同进京去应试，但是袁州刺史程英元在长亭设宴单独为黄坡一人饯行。地方父母官只看好富家子弟，对家境贫寒的人士视而不见。卢照虽然很生气，但是也只好绕亭前行10多里去等待黄坡。他立志这次会试一定要青云直上。高中之后归省袁州的时候，刺史程英元一改昔日的势利嘴脸，前往十里长亭去恭候迎接，并且选定端午佳节这一天呢，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那一天呢，卢照观看河中的龙舟竞赛之后，禁不住触景生情，写了一首小诗：“石溪九柱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柄鼓动时雷隐隐，画挠翻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奇淡，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君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程应龙听完之后是羞愧自责呀，地方官员们也惭愧不已。卢照为人性格刚毅，不肯依附权贵，虽然有状元之高才，却因不会跑官要官而被冷落，将近4年未入仕分配一官半职。直到卢商为武昌军节度使，他看中卢照，推荐他为从事，这才担任了幕僚之职。此后17年，卢照一直担任幕僚。到了咸通5年，也就是864年的2月，才好不容易蒙恩自潼关防御判官，升任秘书省驻作郎。半年之后又升任仓部员外郎，充集贤院学士。一年之后呢，他被任命为歙州刺史。他在歙州上任1年时间，由于勤政爱民，咸通7年，也就是866年的7月，皇帝赐以金印紫绶，他得到了皇上的奖励，心里非常的感激，于是把花费了20多年潜心研究钱塘江海宁段海潮涨落规律，创作《海潮赋》进献给朝廷，当时是轰动了文坛，朝廷曾予嘉奖。皇帝认为卢照文学优善，十倍所推，穷测海潮出于独见，足称一家之言，以去千载之祸，其赋以宣赋使馆。按照皇帝的旨意海潮赋交付使馆收藏。如今宜春以及新余两市呢，都可以看到卢照的遗迹。袁州城东有状元州，有卢照读书旧址。卢照中状元之后，曾在状元州上建立书屋别墅，论文讲学，并在家乡捐资修建了状元桥。城西南30里书堂山上有卢照读书堂，在萧滩，也就是现在的新余石溪寺，有卢照读书台。在寺旁还为纪念卢照高中状元之后观看龙舟竞赛建的揽胜亭，

0: 番禺县城东面的中山峡有卢照读书台，读书台下的元河下游有卢照读书塔。
1: 妈，您怎么不吃啊？
2: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3: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4: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5: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那么今天呢是8月26号周三，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还是生活当中有一些求助，有一些疑惑的，都可以到节目当中和佳琪来说一说，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如果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栏目组的，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步欢迎您来搜索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关注我们一键留言诉详情，咱们一块儿啊把消费当中的糟心事儿变成放心事儿。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进入热点新闻站，在这儿共同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接着会有每周曝光台聚焦消费陷阱，让不法商家现原形，消费探照灯拨开热点消费迷雾，洞悉热点消费真相。在消费热评屋，今天为大家准备了5个话题，聚焦热点，百家争鸣，洞见消费万象。欢迎您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抖音平台账号，那么我们可以在公屏上实时互动您的观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正风航风热线首先进入热点新闻站，咱们关注省内资讯。省委书记尹洪昨天深入抚州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抢抓产业新赛道，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副省长夏文勇参加调研。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鹰潭市调研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耕同产业细分领域，推动我省同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要依托数字赋能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品质，推动传统眼镜产业迭代升级，要主动抢抓未来产业发展机遇，完善新型储能产业配套生态，强化产业链协同联动，为构建具有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江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传播主题研讨会昨天在景德镇举行，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媒体记者等参会代表齐聚一堂。研讨会以景德镇申遗成功为契机，围绕拓展景德镇国际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展开交流，探讨如何依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向世界展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路径与方案，推动世界遗产转化为城市发展持久动能，实现从申遗成功到遗产价值的世界级转化。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24号至25号，我省原创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在北京市民族文化宫精彩上演。五彩红军衣以赣南余都畲族洗衣队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一位畲族姑娘追寻哥哥参加红军的足迹，踏上长征路追光的动人故事。剧目通过一套旧军服上不断添加的各民族色彩的补丁，艺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更彰显了红军与少数民族乡亲的鱼水深情，讴歌了各族儿女在长征精神感召下汇聚红旗共筑大家庭的壮丽历程，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震撼人心的精神洗礼。省慈善总会昨天举行2026年慈善助学金发放活动，发放助学金1040万元，以每人5000元的标准资助2080名家庭困难大学生。近日，南昌市疾控中心、市卫健执法局被正式授牌国家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南昌市数据中心，标志着南昌市正式纳入全国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整体分布局，食源性疾病防控迈入到分子溯源智能化新阶段。作为我省面向东南亚对外开放的重要空中通道，南昌往返吉隆坡直飞航线既是两地经贸往来的空中快线，更是落实引客入赣、推动江西文旅向外拓展双向交流的重要载体。8月25号，南昌往返吉隆坡直飞航线迎来开航1周年，已累计安全直飞270架次，运送旅客40000余人次，其中境外旅客占比达52%。航线客源结构多元，兼顾旅游出行与公务工商务往来，成为推动两地文旅互动、经贸交流的重要空中纽带。经南昌公交运输集团研究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停开25路快班，前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相湖院区的乘客可选择乘坐地铁4号线

0: 换乘262路，地铁3号线换乘848路到达。南昌公共运输公交运输集团提醒，线路调整给广大乘客带来不便，请广大乘客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以免耽误行程。再来关注到吉安，吉安市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24号揭牌，该中心是吉安市重点民生项目，设有150个托位。江西省第三届青少年跆拳道运动会昨天在于都开赛，赛事为期四天，全省33支代表队将在4个组别展开较量。省内资讯，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近期江西降雨降水分布不均，中南部雨水较为集中，雷雨天气亦伴随强对流，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8月26号的白天，赣中、赣南和赣西北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区有大暴雨。江西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晚到27号降水减弱，全省多云间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
1: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正丰豪丰热线正在直播，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大家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这两路直播互动热线。那么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您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把相关的消费凭证经历都可以搜索添加16679095736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6679095736。我们接着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明确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工作坚持严肃问责，终身追究。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将于8月26号进入东海，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25号10时针对浙江省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8月25号，工信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通报2026年第五批，总第58批，共发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过度索取权限、窗口无法关闭等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上述 APP 及 SDK 需按规定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昨天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禁止驾驶时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的盲驾行为，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机动车，要求及时劝阻制止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暴走团等。

0: 受国际金价强势带动，国内多个品牌金饰零售价25号正式突破了1400元每克的大关。周大福足金饰品报每克1410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408元，单日上涨了每克18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407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11号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大荧幕。8月25号，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公布违法广告典型案例。经查，南京某管理有限公司利用地铁站灯箱发布广告，宣传某火锅店为中国鲜牛肉火锅第一品牌。鲜牛肉火锅品类市场目前是没有法定统计评价依据的，按设市场地位确定证书，仅选取营收额、客流量等片面指标及做出第一品牌的评价排序，缺乏科学全面的统计论证支撑，所有结论不足以客观反映该品类市场竞争格局。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罚款10000元。一宝妈购买母婴级柜子后，孩子出现流鼻血等症状，维权时发现商家提供的检测报告竟是假的，且该检测机构相关资质已被撤销。媒体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多家月销过万的家居网店为宣传 ENF 级母婴级产品，竟然购买或者盗用虚假检测报告，更有中介公然售卖300块到1000元不等的一份免送检、甲醛含量等数据可随时改的支出报告，并在报告上添加伪造的 CNAS 和 CMA 认证标识，甚至为其配置仿冒的官方验证网站。近日，德芙一段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的短视频文案引发不适，客服称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记者发现涉事账号为德芙官方旗舰店，事发后仍在直播。据飞瓜数据，8月25号该直播间预估销售额约1000元，而此前单日销售额超4000元，销量与销售额均大幅下降。肯德基与奥利奥联名新品奥利奥味原味鸡汉堡将于8月28号正式上市。汉堡采用奥利奥风味的黑面包胚，表面压有经典的饼干纹路，内馅是吮指原味鸡风味鸡腿排，搭配混入了奥利奥碎的绵密土豆泥。同期推出了可可和香草口味的炸鸡伴侣黑白酱。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的，或者是在各个消费领域当中您遇到了签消费服务协议时的霸王条款，比方说在健身消费领域、教育消费领域啊，或者是医美消费领域，买车买房啊，任何消费领域当中有签到相关消费服务协议，您看到条款当中有不公平条约的，想要提出质疑但沟通无果的，亦或是在退货退款当中中遇到了踢皮球的啊、耍套路的等等，需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曝光的，都可以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来。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在我们10点到11点的直播时段，欢迎您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那如果您有在节目之外啊，随时想要找到我们的需求，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把消费凭证啊、视频、图片、文件、材料都可以。微信搜索发送至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每周

曝光台。咱们来关注到近年来啊，人工智能服务发展是迅猛的，但是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信息生成依然是有不确定性，比如说信息的不准确、表述的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等问题。那么在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针对人工智能服务发布了几个观点，在这儿跟大家做分享。首先哈，他们表示，根据相关的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大概就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那么我们先来说第一类，针对的是大家公众通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中消协认为应明确其参考属性，防止误导消费决策。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视作为平台或者商家的一个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或权威机构的建议，主要还是发挥一个给到你尽量多的信息辅助参考这么个作用。实践当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维权辅助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案件办理等虚假信息，消费者呢可能据此做出错误的比如说退费维权诉讼等决定，不仅影响到了正常消费决策和依法维权，还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所以在这，中消协建议的是，在涉及到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的时候，应该通过适当方式来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一个局限性，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对于重要信息要进一步核实的，持续优化模型准确性，完善内容的审核、风险预警和纠错机制，提升答复的质量，尽可能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降低消费者因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信息而遭受损失的这么个风险。那么接下来说到第二类，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中消协认为，不能因为技术介入弱化经营者的责任，经营者自行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是其经营服务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践当中，有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会出现价格费用说明和实际执行不一致，优惠活动的规则解释不准，重要的一些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等问题。发生争议之后，个别经营者可能就以我这套系统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一个自动回复等等这样的理由，与相关答复进行一个责任上的切割，想要逃避他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上述问题就容易使消费者对于价格费用的构成售后服务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影响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对此呢，中消协也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要加强审核和管理，因为是你部署的，那是你筛选过以后选择的用的这套系统，那么它就属于你服务的一环，要担责的。要确保人工智能客服提供的信息与商品服务实际的情况、价格、费用、活动规则、合同约定、售后政策等等这些都要保持一致，并且呢提供便捷有效的人工客服和纠纷解决渠道。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当中对消费者做出的涉及到的价格、费用、售后等重复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的理由就简单免责了，更不能通过相关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是免除商家应该去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以在这呢也呼吁一下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去完善人工智能在消费领域应用的相关规范，结合不同服务类型和应用场景，进一步明晰提供服务的经营主体的责任边界和治理要求，推动形成权责清晰的规范有序的人工智能消费服务环境。也提醒一下咱们广大消费者朋友们应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的重要信息，不建议仅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的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或其他权威渠道来进行一个核实确认。

0: 有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江西新闻广播抖音直播平台上，有一位听友老周给我们留言说，几年的租金都不给我们，我们基本上没有收入，日子难过啊。那您应该是房东是吗？那么您这个是属于民事合同纠纷啊，具体的情况如果需要我们来给到您公益律师的相关建议的话，可以把合同还有具体发生的事件详情通过现在的两路直播热线给我们打进来沟通交流，也可以在事后添加上我们的微信发送过来16679095736。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 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声，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佳琪说消费。各位在行车路上，或者是在您各个消费领域签订消费服务协议时有疑惑的，或者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和侵权现象出现的啊，您的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已经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直接与佳琪对话。不管是在通信消费领域的，还是说医美消费领域、教育培训消费领域、健身啊、医美等等，您呢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我们也有一路微信，您可以随时手机添加上，有问题随时发送给我们，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微信搜索发送是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消费热评屋，咱们首先关注礼盒玩暧昧玩翻车了吧，品牌呀，别拿三观来换流量。
4: 男朋友不送礼物就问暧昧对象要，这什么三观？最近德芙一条七夕带货短视频因为剧情价值观引发全网争议，视频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女生有男朋友，没等到男友送的礼盒，转头就让暧昧对象开车2个小时把礼物送过来，还把这种越界的行为说得很甜。这可是官方旗舰店发出来的带货视频，目的就是卖七夕礼盒。消息一出，很多消费者提出质疑，可客服的回复更是火上浇油，说这只是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这句话一出来，直接引起全网热议。后续品牌方下架了视频，涉事的七彩礼盒也做了搜索下架处理，但始终没有公开的正式道歉和解释。

0: 这件事儿真不是网友较真儿啊。巧克力礼盒这么多年在大家心里代表的是情侣之间专属的爱意，结果品牌为了博短视频流量，硬把暧昧拉扯包装成浪漫桥段。现在不少品牌一味追逐完播率、话题度，拿公序良俗当创意素材，审核环节容易出现漏洞，等到网友提意见，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而是敷衍搪塞消费者。这里必须要强调，官方店铺账号发出来的带货视频，它代表的是官方形象，就是商业广告，不是随便拍的私人段子，不能一句个人创作就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流量固然重要，但不能什么流量都要。一个品牌几十年攒下的口碑是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可一条失了分寸的短视频就有可能消耗大半，尤其是主打情感送礼的产品，消费者买的不只是糖，更是一份情感寄托。你传递的价值观歪了，老百姓自然不会买账。这件事儿也给所有商家敲了警钟。短视频内卷，大家想做出爆款可以理解，但创意要有底线，博眼球不能踩公序良俗的红线。外包运营不等于品牌可以甩锅，审核这道闸门万万不能失守。消费者愿意花钱支持品牌，是认可你的产品，也认可你传递出来的价值。别为了一时热度寒了普通人的心，流量可以赚，口碑亏不起。
1: 关于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观点，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搜索江西新闻广播与我们公屏互动。接下来消费者评屋，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兽用麻药做电子烟，涉毒又致命，所有免费的快感都标好了要命的价格。
0: 8月23号，央视财经曝光了一则调查，本该给动物做手术用的兽用麻醉药，竟被人偷偷提纯掺进电子烟里，当所谓的上头神器卖，连提纯教程网上都能随便买到。涉事的舒泰武林是复方兽用注射麻醉剂，核心成分包含替莱他明，按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第800号公告明确规定，它属于兽用麻醉处方药，严禁网络销售、广告宣传，更绝对禁止转供人使用。可就是这样严管的药品，成了新型涉毒电子烟的核心原料。不法分子从兽药里提纯出替莱他明，混进烟油谋取暴利，还把提纯教程明码标价售卖，直接把制毒门槛一降再降。黑产的反侦查套路也十分狡猾，平台搜全名替莱他明啥都没有，换成简称替莱，首页全是相关分享帖，甚至不乏吸食晒图，评论区全是地名加符号的交易黑话，引流到微信私域成交，把监管绕得明明白白。有人抱着猎奇心态，觉得这就是新鲜幌子，吸一口没事儿，这是真糊涂啊。替莱他明极易成瘾，吸完轻则产生幻觉，行为失控，重则出现暴力攻击倾向，长期吸食直接损伤大脑和神经系统，过量就能呼吸骤停猝死。你以为赶了个新潮，其实是踩了涉毒的雷，你以为追求的是上头，其实是在拿命换几秒快感。这件事儿戳中了两个痛点，一是兽药监管有盲区，线下养殖端管得严，可线上私域的零散售卖暗地流转没盯住，处方麻药就这样流进了涉毒黑产。二是平台治理有漏洞，关键词筛查只防了全名，防不了简称，黑化等于给非法交易留了后门。更该敲醒警钟的是抱着世事无妨心态的人，要拎清楚啊，非法生产、贩卖、运输、持有、吸食这类成分全都属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一经查实就会依法追究责任，根本没有玩玩而已的余地。打击这条黑色产业链，需要从源头堵住兽药流失，需要平台补上筛查漏洞，更需要每个人都守住底线。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从来不是什么潮流玩具，是裹着甜味的毒药，是碰不得的法律红线。别拿好奇赌人生，所有不用付出代价的快感，早就在暗中标好了要命的价格。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法律方面有想要和节目沟通交流的，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我们来帮您够介入沟通协调的，或者是说您发现一些消费侵权线索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曝光。我们看到有平台上的网友叫易清易笑的，他说：“我能说我的心声吗？”当然可以，不管是在公屏上直接表达输入啊，还是说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都。

0: 都是会接听到的啊，0791-8832-0032，8832-0907。接下来呢，进入到消费探照灯，我们来关注一个消费热点：机票的超售变成了可选项。这里有人呼吁要把权利啊还给咱们乘客。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在东方航空的 APP 里面购买机票，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这个引发热议。有人认为50元弥补不了超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人认为50元是到手的便宜。那么在23号的时候，东方航空客服给了一个回应，说只是经济舱有这么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便成为超售自愿者。那么超售情况发生时，需配合航司的安排。临近起飞前，常常有旅客呀误点呢，或者临时改签啊，航空公司为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为了航司的一个惯常操作。那么超售模式，它可以减少航班座位的一个空置，最大限度提升航班的载客率，本身也是航空业的一个所谓惯例吧。但是要想实现乘客与航空公司的双赢，航司不能只要求乘客迁就自身的运营安排吧，去弱化掉自身应该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吧。现实当中啊，乘客乘坐国内航班时，往往事先对于机票超售是不知道的，事后才会被有所补偿。补偿标准呢，是由航司自定的，补偿比起乘客的损失来说，相对是较小的，这也是引发公众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吧。航司把超售的潜在风险提前分摊到了所有购票乘客的身上，却没有提前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本质上就是把航司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既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咱们来看一下法规依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48条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此次东航购票新增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非绑定消费，由乘客自愿，把选择权是还给了乘客的，让乘客可以根据自身的行程安排自主决策，而且哈是有明确补偿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乘客的正当权益。那么这个对于时间来讲宽松，愿意让利换优惠的乘客来讲，是真的实实在在的优惠啊，那50块钱是钱呢。对于赶时间对行程确定性要求很高的乘客来讲，他就可以不去勾选这个，可以避开这个风险正常出行。那么东航的尝试哈固然是值得肯定，但是个体企业的自律没有办法去代替整个行业规则的统一，民航管理部门不妨去结合行业实际，尽快的出台更加清晰的统一的超售操作规范，明确航司告知要求、补偿范围，或者是有具体数字就更好，以及后续的安置标准，让机票超售啊在透明有序的规则下去运行，真正的平衡航司和经营需，刚航司的一个经营需求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然了，也不能这就所谓的50块钱的超售补偿就变成了侵权的一个封口费啊，因为这个也是网友评论出来的一个神评论。即便说勾选了这个服务，旅客在让座之后仍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全套赔偿，50元优惠不等于抵扣或者免除后续的补偿金，也就是说航司不能只用区区50块钱一次性就买断了旅客全部法定权益。比如说超售仍然需要提供免费改签以及必要的食宿等等，机票的超售可选是权益归还，那么就让机票超售由默认项变可选项，只有把规则明明白白地摆在了购票环节，把选不选的权利交在了买票前乘客的手里，那才能让这一项通行全球的行业惯例真正兼顾到经营效率和消费权益，实现航司和乘客的双赢。在出行方式日趋多元的现在啊，民航业面临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只有真正的去善待消费者，尊重消费者权益，航司才可能在竞争激烈的交通出行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否则消费者就是用脚投票咯，让各类超售机票变成透支航司长远利益的超支支票，这就不值当了。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假期说消费。如果您在消费领域也有一些让您闹心的事儿哈，您可以来直播时段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接下来消费热评屋，再来关注一个亚航航班当众排泄熏惨全舱，就这样的乘客开不开进黑名单，这事儿在网上哈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
1: 这两天亚航 AK1516 航班的糟心事儿彻底引爆全网。今天亚航正式发布情况说明，证实8月18号从马来西亚亚庇飞上海浦东的航班上真的出现了乘客在客舱座位周边排泄的离谱一幕。据同机乘客回忆，事发时已是后半夜，大伙都在睡觉。最让人想不通的是，身后五米左右就是厕所，当时全程开放没关闭，几步路的距离偏偏就没走过去。降落前空调关停，乘客自述整整熬了40分钟才落地，空姐戴着手套拿毛巾做了简易清理，又喷了香水压味儿，可密闭空间里味道根本散不出去。航班落地后，清洁队才对涉事区域做了全面消杀。这事儿发酵到现在，最戳大伙情绪的是乘客平白遭了罪，涉事人大概率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出行惩戒，连航司事后的安抚补偿都没跟上。骂声之外，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干出这种事儿的乘客到底能不能拉进航司黑名单？很多人不知道啊，民航的拉黑其实是两套规矩，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一套是国家层面的民航严重失信现成名单，属于全行业信用惩戒，一旦上榜，所有民航航班都做不了。它主要是针对冲击安检、机上吸烟、扰乱飞行秩序这类触碰安全红线的行为，门槛很高，通常需要公安机关做出行政处罚作为前置条件。另一套是各家航司自己的内部黑名单，只在自家航司生效，属于企业自主管理措施，怎么定标准怎么执行全靠航司自己拿捏。就像业内资深机长说的，各航司处理方式不一样，现实里很多航司不敢轻易拉黑，核心是怕触碰公共运输强制缔约的法律红线，惹上消费纠纷，最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一次的事儿啊，恰恰卡在最尴尬的治理真空。说它危及飞行安全吧，好像没直接碰红线；说它只是普通不文明，却实打实严重影响了一飞机乘客的出行权益。当然，我们得先把话说在前头啊。如果是突发疾病导致的身体失禁，属于特殊意外，不该被惩戒。但从事发时乘客拎着袋子往厕所跑，厕所正常开放这些细节来看，更偏向主观可控的行为。有人会说，拉黑不能太随意，得保障乘客的申诉权利。这话没错，但规矩不等于缺位。我们要的从来不是随意拉黑，是有明确统一的标准可依。哪些行为算严重破坏公共秩序，到什么程度可以启动惩戒，惩戒期限多久，全行业得有个清晰的标尺。不能让航司想管不敢管，也不能让乘客受了委屈没处说理啊。如果对这一类突破公共底线的行为始终没有实质性惩戒，只会让规则不断被试探、被稀释，最后吃亏的永远是守规矩的大多数。说到底，文明飞行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自觉，规则的底线就是守规矩人的体面。黑名单从来不是目的，把规矩说清楚，把标准立起来，让不守规矩的人付得出代价，不让守规矩的人吃哑巴亏，才是公共空间最该有的公平。
2: 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六块二。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8: 亲情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生活当中啊，有些小事呢，就像是鞋里的沙子一样，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总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很多时候啊，因为懒得弯腰，急着赶路，我们总是想着先忍一忍，等有时间了再处理。然而呢，很多烦恼并不是来自多大的难题，恰恰是来自那些一直拖着的小事。房间乱了几天没有收拾，和朋友之间有点小误会，一直没有说开。原本几分钟就能够处理好的事情，拖得久了，既占用时间，也让人做其他的事情时觉得不够踏实。事情拖得越久，心里的负担呢也会变重。房间一直不收拾，可能每次回到家的时候都会觉得心烦。一次次没有说开的误会，可能会变成彼此的隔阂。很多时候，及时处理小事，就是在及时清理生活里的负担。所以呢，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呢，不妨尽早处理。该收拾的收拾，该沟通的沟通，该解决的问题就认真解决。小事及时处理，才不会一点点的积累，最后呢变成需要花更多时间和精力面对的大烦恼。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好，我们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赣州、抚州、吉安、萍乡四市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吉安、抚州、萍乡、兴余、宜春六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赣中、赣南偏南、赣北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3到35度，局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全省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的多云见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7度，明天晴见多云。

0: 小时候，我们总爱追着鸟影奔跑，听它们在枝头唱醒每一个清晨。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美好好好珍藏。它们不是风景，是自然的伙伴，不应被困在笼中，不该远离我们的生活。
1: 不捕捉，不伤害，不打扰，给翅膀一片自由天空，让清脆鸟鸣永远陪伴四季。爱护鸟类，守护自然，让美好一直都在。
2: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3: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主任减重医生贾凯表示说呀，只要熬过四个容易发胖的时间，减肥可能就已经成功了一半。那对于这四个容易发胖的时间，你一定很感兴趣，我们来说一下啊。首先呢，是早上的9点，这个时间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建议呢早上9点左右吃完晚餐啊，吃完早餐啊，是吃完哦。此外呢，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呢消化起来会慢，让一天当中呢不断的有能量供应。第二呢，是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呢，尽量选择在上午或者是下午两餐之间，就是中饭和晚饭之间。部分水果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的话呢，比如下午4点之后也可能会长胖。第三呢，是晚上7点，建议晚餐最好是在晚上7点前吃完，不要吃太饱，7分饱就好了。那具体的感觉呢，就是胃里还没有觉得胀起来，但是食欲已经减弱，习惯性的还想再吃几口，但是把食物拿走也不觉得遗憾。睡前3小时也是一个时间节点，建议大家呢睡前3小时尽量不吃碳水。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饿，推荐喝一杯豆浆、酸奶或者是牛奶，那这些食品呢饱腹感都比较好，又容易消化，同时呢还不会妨碍睡眠。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你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呢？晚上十点关灯躺下，可是忍不住又刷了一会儿手机，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啊，已经是十二点了。很多人安慰自己说，哎呦，只要睡够七个小时，晚点睡啊也没关系。但是有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23点之后睡觉的人亏大了，白白浪费身体最宝贵的睡眠福利。专家介绍啊，在人体大脑深处呢，有一个小小的腺体叫做松果体，一到傍晚随着光线变暗，它就开始分泌褪黑素，而23点呢，恰好是一个关键的黄金节点。23点左右，你的松果体已经在喊你睡觉了，这个时候如果有强光和兴奋的情绪，就会对抗它，让身体陷入混乱，你会错过那个自然的困意窗口。随后呢，压力激素皮质醇开始反扑，会让你产生一种虚假的清醒感，你以为自己是精神特别好，其实是在透支。更关键的是呢，我们身体的褪黑素分泌量啊，是和年龄成反比的，40岁以后这个褪黑素的分泌量会明显下降，很多人出现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的现象。70岁之后呢，就只剩下巅峰期的1/4，甚至有的人可能检测不到褪黑素。那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睡眠会变浅、容易早醒的原因。而褪黑素除了助眠，还有强大的抗氧化剂，它的流失也意味着身体修复能力下降、皮肤老化加速、免疫力防线失守。那为什么啊，这个要确保23点睡觉呢？那么专家提醒说，23点到第二天的3点这个时间段呢，深度睡眠时段不被打扰的话，那么它是肝脏、肾脏、心脏和大脑等等器官自我修复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身体完成新陈代谢、修复精力的核心窗口。

另外呢，在这个时间段睡觉能够护血管、护双眼，还能够稳定情绪。因为深度睡眠的时候，前额叶皮层会清理负面的记忆碎片。再有啊，就是有助于美颜，还有促代谢。早睡者他的瘦素水平啊比夜猫子高，饥饿素低，也就是说同样的饮食，早睡的人群每天多消耗大约50到100卡路里。你看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所以下一次还是要早一点睡觉，23点之前。

好，前面我们说了呀，这个23点睡觉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其实是睡眠福利。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有这种早睡的习惯呢？怎么样养成这个习惯呢？首先是每天固定起床时间，因为如果固定不了每天早睡的话，那就先固定起床时间，那这样到了晚上你自然就困得想睡觉了，长期下去的话早睡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第二呢，是白天多晒晒太阳，早上晒半个小时的

饮料等等，建议呢在下午2点之后就不再饮用了。同时呢，晚餐不宜过饱或者是辛辣。有些熬夜，它可能是情绪的呼喊，白天的想法得到满足，晚上才不会有强烈的补偿心理。所以呢，工作学习之余，要学会给自己留一些放松娱乐的时间。晚上呢，洗漱时间提前，有的人晚上追剧刷手机，熬到眼皮打架了才冲进卫生间去匆匆忙忙的洗漱，没想到洗完之后反而精神了。所以回家之后呢，可以把这个洗漱时间呢提前。另外，越靠近睡觉的时间，光线呢越要柔和。手机、平板的蓝光是褪黑素的头号杀手，所以睡前一小时一定要放下手机。实在不行呢，可以选择听听轻音乐或者是有声读物来替代刷手机。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2: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

0: 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年纪大了，一定会老掉牙吗？人上了年纪啊，牙齿呢会有退行性的病变，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白亮，牙龈也会萎缩。但是掉牙和年龄没有必然联系，掉牙的主要原因呢包括龋齿、牙周炎和外伤，但老掉牙真不是年龄的错。世界卫生组织对牙齿健康标准的定义是8020，也就是我们到80岁的时候啊，至少应该有20颗功能牙。在海南的一些长寿村，不少百岁老人的牙齿仍然非常健康。牙齿健康和身心健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啊，从现在开始，保护每一颗牙齿都显得尤为重要。
3: 心中远，梦无尽。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早稻产量数据。今年江西努力克服持续阴雨和台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播种面积稳中有增，早稻生产保持总体稳定，总产量达137.7亿斤，居全国第二位。8月23号到24号，2026年中国跆拳道公开赛竞技项目比赛在湖南师范大学江湾体育馆举行。经过连日的激烈角逐，我省跆拳道运动员表现出色，获得3金1银2铜。为有效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进一步规范通行秩序，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稳定交通安全形势，赣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正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安全专项整治，重点整治交通违法。近日，鹰潭市召开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到7月，该市中心城区 PM2.5 平均浓度为26微克每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比例95.8%，同比改善0.5个百分点。同时，该市降碳、减污、扩绿等各项重点工作也稳步见效。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开展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征集与展示交流活动，江西两个项目入选，加上2025年度获评项目，江西已经有11条公路成功上榜，包含2条农村公路、4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和5条高速公路。为了回应广大游客的期盼，同时回馈全国各地朋友对侠客古道的喜爱与支持，归峰景区最新宣布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免门票政策，诚邀五湖四海的游人奔赴侠客古道，踏寻徐侠客足迹，徜徉青山幽谷之间，沉浸式感受古道山水独有的诗意和风情。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一到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荆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一到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律师法修正草案日前提请二次审议，拟明确鼓励支持律师依法提供法律援助。截至目前，国家公安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5号，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的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25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产品。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5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89.4，创7个月来最低值。湄公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柬埔寨多地发生严重洪灾。柬国家灾害管理委员会当地时间25号通报称，截至目前，这轮灾害已导致该国菊锦、上丁、特本克蒙和棒占四省17个市县超过1.8万户家庭受灾，其中1900多户被紧急疏散至安全地带。德国联邦统计局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是经价格、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今年第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3%， 较此前公布的初步数据上调 0.1 个百分点。马来西亚近日遭遇热浪天气，马来西亚气象局25号对全国17个地区发布一级高温警戒警报，提醒民众注意防暑降温。

0: 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广东惠州有人因为溺水呼救，在当地旅游的湖南长沙14岁学生王直兴，凭借一个双人救生圈和远超年龄的冷静，智救3名溺水游客。当地正式确认王直兴的救人行为属于见义勇为。8月19号，江西一位大妈骑车拐弯的时候不慎将一车水果洒落一地，路过的女子看到后带着儿子一起上前帮忙，母子俩

弯腰一个个捡起，把水果重新装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北京时间12:00，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

0: 在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祥子。那最近呢，有网友称其通过某旅游平台预订广西阳朔一家酒店之后呢，发现宣传图片与实景差距明显。该网友称，酒店的房间对着一处大型工地，白天呢还有施工的噪声。在官方酒店相册中，酒店泳池周边却被划出一条河，楼顶多处凉亭等建筑。网友投诉之后，两张楼顶照片被撤下，但当时的封面及详情页中仍有其认为经过处理的图片。酒店前台告诉记者，平台从今年3月起已在订房必读中提示对面施工，只是字儿不是那么大。对于宣传图如何制作，前台表示并不清楚，将转告酒店经理。记者还向该平台提供了另一家当地酒店的图片线索，平台客服主管回电称，平台接到反馈之后，已分别联系两家酒店各自的业务经理，由业务经理与酒店经营者核查沟通。目前，两家酒店均已从后台删除部分被质疑 P 过头，或者是 AI 痕迹过于明显的图片。这位主管转述，其中一家酒店称，曾将宣传图片放入豆包中进行美化。他表示，商家上传图片之后，通常先由系统审核，系统未通过时，可能进入人工审核。网友此次反映的图片，此前应该是系统通过的，平台已把问题反馈给负责审核的产品部门，希望系统识别到明显 AI 痕迹或过度美化之后，不再直接放行，而是先判定不通过，再由人工复核。记者在某线上交易平台以酒店图美化、酒店精修图等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酒店民宿图片处理已成为一项价格低、分工细的生意。部分商品页面标价低至1元，商家列出的服务价格则从每张数元到200元不等。基础精修一般为10到15元，合成精修为20到50元，门头照、建筑外景效果图收费可以达到50元到200元。

记者注意到啊，不少商家呢将阴天换晴天，灰暗天空变成蓝天白云或夕阳作为卖点，并称 AI 修图已经成为酒店宣传的主流方式。给照片适当提亮，校正色温，整理床品，通常不会改变观众实际体验。争议往往呢出现在是否可以无中生有。房间里的污渍被抹去，狭窄空间通过广角镜头显得宽敞，普通窗景被换成了山景、河景，周边道路、工地和建筑也从画面中消失。江苏和顺律师事务所律师庄志祥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导的宣传，同时呢，也明确服务内容、形式、质量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并对购买行为有实质影响的，可构成虚假广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虚假广告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商品、服务及其允诺信息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二是该信息造成了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后果，或者有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可能性。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比如民法典明确遛狗指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如果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如何承担呢？法律有大聊，我们来关注到具体案例。杨女士遛狗没有拴绳，狗呢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的医疗费。最后杨女士呢把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此类纠纷预防，法官有何提示呢？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今年的1月26号，杨女士是到河边遛狗，当时没有拴绳，那狗呢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呢，狗已经被撞伤了。杨女士诉至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呢，要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只赋以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狗呢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饲养人遛狗的时候没有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依据法律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交由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事故发生在贾先生投保的保险责任期间，法院对杨女士主张医疗费，根据她提交的发票等予以认定。对于她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还有狗的这个贬值损失，认为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那么最终呢，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杨女士3800元，狗的医疗费属于财产损失。法官表示，交强险的赔偿是有限额的，其中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2000元，超出的部分如果

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就由承保商业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赔偿。如果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险，或者损失并不在商业险承保范围内，就由侵权人自己承担。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呢？法官表示，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呢，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适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估价的一个标准，贬值金额呢就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呢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呢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同时，饲养人呢还得到能够还得这个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呢，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的情形才会酌情考量。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的时候，法院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刘小娟表示，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只呢还应该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那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围的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干嘛呀？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4: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3: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4: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

好，接下来的探食客环节，我们来关注到直播间里的藏品变现剧本杀。在2024年12月的一天，太仓市的李阿姨无意间刷到了一个上门回收古董的短视频。视频里，王成快速鉴定了民间藏有的陶器、铜器、山水画等老物件，随后呢，爽快的报价，以4100万元回收这些老物件，当场就可以签合同，马上安排公司财务打款。这王成呢，还将这次回收的打款记录发在了视频评论区，并表示，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也有高端瓷器呀、字画呀、古钱币等等，可以点关注，把物品发在评论区就行。那李阿姨家中呢，正好有几件祖辈留下来的老物件，便关注了这个账号。没一会儿，她就收到对方发来的私信。对方自称 A 公司的客服，公司主营藏品变现，能够帮助粉丝来对接买家，具体情况呢会直播来介绍，让李阿姨自己啊添加自己的这个微信，加上好友之后啊，这个客服呢给李阿姨发来一张这个私域直播平台的链接。李阿姨点击链接进入直播间，看到主播王成正在一个藏友的家里呢回收藏品，还向观众呢展示了200万元回收款的转账记录。随后，这王成呢开始介绍 A 公司的身后背景和藏品变现的流程，声称要通过明藏变现来帮助大家改善生活、改变命运。哎呀，这李阿姨看得有点上头啊，连忙在直播间询问怎么变现呢？这王成回复，公司只上门回收粉丝的老物件，这是给粉丝的福利，如果有需要上门回收的，就购买圆梦大会门票，买了门票才能够证明你是我的粉丝。那介绍到这儿的时候呢，这个王成呢便让团队成员在直播间上架购买链接，点击一号链接购买圆梦大会门票就能够获得上门机会。现在等着上门的人太多了啊，请大家购买之后耐心等待，明藏变现量大优先。下单二号链接呢可以购买加急名额优先上门啊，买的越多我们越早上门回收。这一张票要2000元，一个加急名额要999元，不菲的价格让李阿姨有点犹豫，但是王成不断强调，加急名额买的越多越早上门回收，数量有限，每人限拍20单，不着急的粉丝不要拍。直播间里不断有人发这个已购、没抢到等评论，李阿姨来不及多想，赶紧购买了一张门票和20个加急名额。下单之后啊，客服询问李阿姨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和寄件售卖的老物件，称后续呢会给其邮寄圆梦大会门票、物品出售合同等材料。李阿姨询问什么时候能上门啊，客服回答具体时间保密。因为一直没有等到这个王成上门，2025年4月，李阿姨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将主播王成等人抓获归案。经查，公司藏品藏友全是假的。王成的真名呢叫王某，今年27岁，是被幕后老板赵某推到台前做主播的。赵某和王某呢是小学同学，赵某初中辍学之后呢一直在河北老家打工。2019年，赵某进入到直播行业工作，给不少网络主播做过助理。2024年10月，赵某听业内人士提及圆梦类直播来钱快，就动起了歪心思，
于是啊，他成立了一个直播公司，说服这个王某呢来做这个主播兼司机。他给王某打造了 A 公司东亚地区负责人王成的人设，让王某出镜摆拍直播，每个月的工资9000元，包吃包住，还有奖金。那作为老板的赵某呢，虽然不露面，但是呢会提前编好短视频的剧本儿、直播话术，然后啊找当地的农村老人来做演员，安排好拍摄的场地、道具等等，并且呢联系水军在直播间发布评论来烘托氛围。据王某供述，他们将摆拍的短视频上传到各大主流视频平台，用来给私域平台的直播引流。直播前呢，赵某会将道具给到演员，直播中王某假装去找演员回收道具，报完回收价格之后，然后呢就用支付类的模拟软件给演员来转账，观众相信了就会在直播间来下单。赵某交代，很多直播的话术呢都是我在别人的直播间抄来的，我还去博物馆拍了文物视频，有人质疑呢就拿出来假装是自己的藏品。那 A 公司呢也是赵某虚构的啊。这赵某表示呢，我们没有人啊有鉴定的资质，也从来没有收购过藏品，寄给粉丝的合同啊都是赵某从网上抄的，然后呢在打印店打印的。为了发展直播矩阵，赵某还联系了朋友金某、马某做藏品回收主播，他给金某、马某提供直播的账号、设备和场地，并提供剧本、话术和直播指导。马某以总裁刘娇的人设出镜直播，金某呢则充当刘总的助手，配合直播，负责引流圈粉。2025年1月，金某、马某与赵某因为分赃问题产生了矛盾，关系破裂，开始独立直播，但直播内容、作案手法和之前并无二致。2025年8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太仓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检察官详细审查在案证据材料之后，引导公安机关开展补充侦查，重新梳理核实犯罪数额和被害人人数，最终成功追加3名被害人以及50000余元诈骗数额。经查，2024年10月到2025年9月，赵某、王某、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实施诈骗。其中，赵某骗取钱款共计88万余元，王某骗取钱款共计83万余元，金某骗取钱款共计12万余元。同年的12月，太仓市检察院依法对赵某、王某、金某提起公诉。日前呢，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赵某等人10年6个月至3年4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各并处罚金。那么在该案当中，老年被害人呢是占到70%以上，平均年龄呢超过62岁。办案检察官介绍，现在很多老人喜欢刷手机看直播，但是对网络信息辨别能力较弱。该案当中许多被害人被主播洗脑，截止到案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对此，案件办结之后，太仓市检察院呢也是联合公安社区等，先后开展防范养老诈骗主题普法宣传活动，截止到今年的7月底，已经开展了5次普法宣传。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像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见青春，感受美好，路过青春，望见美好，回忆青春，重拾美好。哎呦，要为的梦。

0: 方一鼓着大红绸子衣服飘起来了，路上人没有不看的，孩子不大，骑马的技术这么高，王二汉也高兴。三汉，慢点，别碰着人，不能。大王庄离京城60里地，很快就到了。他们从南门、封丘门进去，直奔牲畜市场。牲畜市场非常热闹，牛马驴骡各占一摊，最多的还是卖马的。古代交通不发达，所以马的用途最大。王二汉没有叫三汉到牲口市里边，三汉啊，你在这等着啊，不许乱动。我呢，卖完马然后找你，听着没有？嗯。二汉不放心，又给他买的冰糖花生放在手里。小三汉一手挽着缰绳，拿着花生和糖，嘎嘣嘎嘣在这吃。就在这阵儿，过来两个卖马的牲口贩子，他们一眼看见一枣红马了。哎，谁的马？卖不卖？小三汉看他一眼，我的，不卖。俩一低头，耶，是个小孩儿。一个那小孩长得油孩油孩，像泥头鱼一样，大眼珠子，皂薄分明。乐，你的马不卖啊？你大人呢？那边去了。你姓什么？叫什么？有爹没爹？哎，管我叫干爹。叫干爹买包子吃。小三汉一听不是话呀，去，哎，俩人倒乐了。嘿嘿，小崽子，怎么你还不乐意了？小杂种，
1: 你骂谁小杂种？你才是小杂种呢。
0: 说着他手里的零食啊给扔过去，正打那人脸上，周围人哈哈直乐呀。好啊，挺大人叫孩子打了，看点儿往哪儿搞。这俩小子脸挂不住了，小兔崽子不识抬举，我打你。说着把手举起来，这阵过来个老者，哎，二秃子、三柱子，你们干什么呢？能聊小狗咬，不聊小孩骂。挺大人聊孩子，去去去，该干啥干啥去吧。那老者连推带搡的把俩小轰走了。小三汉气得脸通红。这阵儿又过来一个，哎，这马卖不卖？
1: 不卖。
0: 不卖你牵到这儿，你也问，他也问。有的看三汉可爱，不问也过来搭话。三汉实在忍不住了，他牵着缰绳他走了，心想，我呀别在这儿，找个没人地方待着吧。可他哪也不认识啊。他穿过御街，往旁边一拐，进了一条小巷。这条小巷没人，冷冷清清的，有几户人家家家关门闭户，不在挤不在闹，没人欺负小孩儿。对，就往那边走。小三汉刚走，他二舅王二汉就到了，一看孩子没影了，吓得出了一身汗呢。别看三汉个子大，才5岁呀，哪也不认识，丢了怎么办？他能上哪去呢？哦，一定到马市找我去了。我回去了，他要进了马市了，哪知道三汉走的正是相反方向。他上哪去了？他到双龙街双王府去了。这可太危险了，自从双王居家满门被杀，周围派人看守，把守很严。这孩子不知道啊，一合计这块挺静，走吧。马蹄踏在石路上，嘚儿踏，嘚儿踏，嘚儿踏，嘚儿踏。前边是个大宅院，占好大面积。一看那大墙啊，倒了一半，断壁残垣，一片废墟，还剩个30来高的墙座。从外边往里看挺清楚，中间有高高的土堆子，上边熏黄了的残瓦碎砖，从砖缝里长出一人多高的荒草。门前台阶七扭八歪，大门呢只剩下门框，门已经没了。小三汉觉得奇怪，这条街怎么没人呢？

0: 谁的院子了？还堆堆土。东西跨院的房子没倒，窗户门窗还在，怎么没人呢？秋风一刮，唰，在土堆前打旋，旋风滴溜溜乱转，小燕庆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这什么玩意儿呢？就在这阵儿，迎面过来两个当兵，一老一小，老的40多岁，小的20来岁。这老的可能喝多了，脚步不稳，嘴里嘟嘟囔囔。年轻的一旁扶着他，哎，我叫你少喝点，你就不听劝。好啊，腿不好使了。
1: 没事，不信咱俩再来2斤。
0: 行了行了，没人和你喝。俩说说谈谈，来到小三汉身旁。老兵止住脚步，看看小三汉。
1: 哎，小公子，你看什么呢？
0: 没看什么，我从这路过。
1: 你从哪路过不好，怎么单站这个地方？
0: 你不想活了？
1: 哎，你知道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我告诉你，是双王府呼延皮贤家，看见没有？那个土堆
1: 啊，他家怎么放那么大的土啊？
0: 不是土，那是大飞鹰
1: 啊。那得埋多少人呢？
0: 哎，好几百口呢，你不懂。年轻人一听可吓坏了，他四周看了看，一拉这个老兵，我说大哥，你别胡说了，要叫那帮人听见，咱就活不了了。
1: 没事，老子不怕那些乌龟王八蛋，那帮人算干啥的？老子跟双王在西凉打过仗，出生入死。老子打仗那阵儿，那帮小子还在他娘腿肚子里转按筋呢，现在装人了。哎，双王要不被害呀，我也不能落得看马棚啊。老王爷死得冤呐。哎，那个小公子，那土堆底下埋的是双王，你看那边石碑上我字儿，你瞧瞧。
0: 小三汉顺着老兵手指方向一瞧，果然有3尺高的一桶石碑，上写肉秋坟。
1: 哎，两位叔叔，什么叫肉秋坟呢？双王是怎么死的？
0: 嗨，双王是大忠良，被庞文害死了。庞文他是干什么的？
1: 他是太师皇上老丈人，他女儿脸子长得好，挣来的乌纱帽，小金莲勾的蟒袍。他和双王有仇，哎，这没地方说理呀。
0: 脸儿正在这说话，就看双王府东边厢房吱扭了一声，房门响，打里边出来两个人。这俩人干嘛的？
1: 看坟的。
0: 过去啊，有好几十人看坟，因为近几年没人上坟，把兵都撤了，只剩下3班人，一班有2个。方才外边连喊带骂，被两个禁军听见了，手提兵器气势汹汹跑了出来。哎，干什么了？喊什么了？老兵一看也吓一跳，
1: 不干什么，
0: 嗓子紧，喊两嗓子，咦
1: 啊啊啊，
0: 哼，不是嗓子紧，是皮紧。年轻那个当兵的说，哎，二位哥哥，我这大哥他喝醉了，我们都是当兵的啊，算了算了吧。嗯，别在这吵闹啊，再吵闹抓起来，把你们交到太师府去。走走走走。一老一小两个当兵的走了，两个禁军一抬头看见小三汉了。
1: 小崽子，
0: 你姓什么叫什么？哎，到这干什么来了？呼延庆吓坏了，心想干嘛这么凶啊，他往后直躲。禁军一伸手，砰，把他手抓住了，说你是不是姓胡燕？
1: 我不，我姓王，我叫王三汉。
0: 姓王？错了，你姓胡燕，你是双王什么人？
1: 我
0: 胡延庆才5岁呀，好多事闹不清。另个禁军说，这孩子可疑，把他带到太师府去。对，说着两人拉着胡延庆就往东厢房走。如果胡延庆被带到庞文府，这孩子有性命危险。就在这阵儿，胡同口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接有人高喊：“三汉，三汉，你在哪呢？”小胡延庆一听，高兴了，喊他的是二哥王二汉，赶紧答应：“
1: 二哥哥，我在这儿呢，你快来呀！”
0: 王二汉顺声音跑到双王府前，看见两个禁军抓着胡延庆，差点吓昏过去。这孩子怎么到双王府了？

0: 再三嘱咐我，不让这孩子知道身世，免得被害。想不到今天到这儿了，脑袋嗡的一声，赶紧来到切近。二位军爷，这是我兄弟，他不懂事，得罪了你们，请原谅。一转身冲着三汉一瞪眼睛，你怎么乱跑呢？啊，快回家，回家告诉我爹，好好教训教训你。说着从兜里掏出一两银子递给那两个禁军。二位军爷，买包茶叶喝吧，我这兄弟我领走了。哎，你们走了。两个小子眼看王二汉拉着胡延庆就走，有心把他拦住，又一想，一个小孩又给了我们银子，算了算了，我告诉你，这是遇见我们两个好心人，要是遇着别人，这孩子赶到肉球坟前得把他抓走，快带他带走。哎，是是是。王二汉把呼延庆收到了马上，打马如飞跑出双龙街。小三汉心里纳闷，干嘛这么着急呀？只见他二舅跑得徐徐带转，汗珠子直滚，穿过御街到了没人地方，这匹马才停下来。二哥呀，肉球坟埋的是谁？双王是干什么的？庞文怎么害人？住嘴，这话不许你说，要再说这话我可打你。那叫什么？不许你讲，以后对任何人不许说这事儿，听着没有？呼延庆心里不明白，暗想，我非好好问问不可。这阵儿找到卖马的两个家人，买了些针线、油盐、女人用的胭脂粉，四大箩筐驮在马背上，找地儿吃完饭，除了便粮往回走。天也黑了，小三汉在前，王二汉在中间，后边是两个家丁，四匹马直奔大王庄。往回走不着急了，什么时候到什么算吧。他们走了一个多时辰，离大王庄不太远了。小三汉又困又累，在马上逛当逛当的打开瞌睡。突然他的枣红马稀溜溜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马站起来了，差点把小三汉掀到马下，吓他金铃打个冷战，一转马的缰绳，吁，这匹马刷啦滑了半个圈，咯噔站住不走了。这马怎么不走了呢？他低头往地下仔细看呢，呀，在地下躺着一个人。
1: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2: 小三汉发现地上躺着一个人，把他吓了一跳，急忙跳下马来仔细观看。哟，是个出家老道，他怎么在这儿躺着呢？他赶紧喊王二汉：“二哥，快看看这个人怎么了！”王二汉和两个家丁催马盗窃进，下了马，扶下身子一看，哎，你谁呀？怎么不吱声啊？别在这躺着啊！你看，把道都给堵上了，怎么喊？这人不言语。二汉摸摸人心窝，摸摸嘴，哎，还有口气儿，可能是病了。三汉呐，你骑马先回家，给咱爹送个信儿，叫他准备药箱子、烧锅开水，给这人治病。我把这个人驮到家里去。哎，三汉这阵也不困了，催马直奔大王庄。王二汉和两个家人把地下躺着个老道扶到马上，叫他趴在马背上，马不敢走快了，怕给蹲得没气儿了。再说小三汉来到家门口，梆梆一砸门，家人都等着呢。开了门，三汉急忙往里就去，下了马直奔书房。他爹王天成还没睡觉。是啊，孩子去卖马不放心，正在看书。

0: 汉噔噔的跑进来了。爹，我回来了。二汉呢？
1: 在半道上呢。爹，你快准备药箱的救人。
0: 嗯，救谁？
1: 他是这么回事情。
0: 王天成听了打个愣神儿，心里埋怨他儿子王二汉，这孩子你太冒失了。你救这人是好人是坏人？救好人是办善事，救坏人是办恶事。现在世上多凶险，咱家又有呼王爷的孙子在这儿，凡事得小心呐。王天成半天没说话，小三汉着急了，
1: 爹，快拿药箱子给治病啊。
0: 哦，好吧。王天成一想，既然把人已经带来了，给治吧。叫家丁烧锅开水，这阵二汉和两个家人把病人抬进正厅，浑身是土，往哪儿放啊？旁边个小木榻，这是王天成休息的木床，就把这病人往木床上一放。王天成拿过蜡烛来一照，是个出家老道，年近半百，高挽法髻，骨头簪别顶，身穿宝蓝色道袍，腰系新黄丝绦，脸色灰白，双目紧闭，气息微微。王员外真仿高人，要有比我强的，我一定把这孩子推荐给那个人，叫他深造就是。我得走了。王天成怎么留也留不住，就这么王天成辞别了小三汉和王天成，登城在路。临走小三汉含着眼泪送
1: 师傅，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我想你就来看你，
1: 我上哪找你去啊？
2: 不用你找我，我来找你。
0: 师徒洒泪而别。李青霜走了，小三汉还是练武。这天到了清明节，王天成带着王大汉、二汉和三汉去上坟，但只见大地回春，一派生机，麦苗长起有一扎来高了，岸边的垂柳拽着鹅黄嫩绿的柔丝，红桃百里怒放在农家的墙头，南来大雁嘎嘎嘎鸣声嘹亮，什么百灵鸟、画眉鸟三五成群，叽叽喳喳的啼转在枝头，中原的春景实在令人观赏不尽。小三汉随着爹爹和两位哥哥给老王的上坟烧纸磕头，然后添坟。春光大好，小三汉想，要是能骑马跑一圈多美。
1: 爹，你们再添坟，我溜达溜达行不行？
0: 去吧，别远走。
1: 哎，
0: 小三汉噔噔噔噔噔噔回家了。干嘛呀？骑马得换靴子。小三汉住的屋啊，和他姐姐，也就是他妈妈王秀英隔一道墙，他上楼的时候呢，必须经过他姐姐的窗前。为什么这么安排？王秀英对儿子不放心，怕出意外，所以儿子一走一过，自己拿眼睛看着。今天小三汉从他的窗前一过，脚步声音也轻，他姐姐也是他妈妈没听见。王三汉都听见了，里边传来咿咿呀呀的哭声，数落声音。谁哭？仔细一听啊，是他姐姐。哎，我姐姐哭什么呢？我看看。他滋溜一声推开房门，往里边一看，姐姐没在屋。听声音呢，是从这间屋的套间传出来的。小孩好奇，他就进来了。来到套间一瞧，锁都拿掉了，轻轻一推门，有一寸来的缝，睁一目秒一目往里边一瞧，里边蜡烛高燃，香烟缭绕，他姐姐正跪在案前的蒲团上哭呢，一边哭一边念叨：公爹在上，儿媳给你磕头了。我虽然没和你老人家见过面，但你老人家的英明谁不知啊？可怜你和全家老少屈死在庞文手里，至今已经十来年。你儿子守用离开家乡已经十个年头，至今音信皆无，也不知他流落何方。幸亏你的孙子胡延庆已经长大了，他人小志高，练成了文才武艺，将来他给你老人家报仇雪恨，重振呼燕家的门庭。小三汉听着模模糊糊的，姐姐说的什么话？他没结婚呢，是没出闺阁大姑娘，怎么叫公爹呢？他说的谁？不行，我得问问去。他滋溜推门

0: 一步的进来，把王秀英吓坏，赶紧站起来，站得不利索，一踩裙子差点摔倒。小三汉伸手把他姐姐扶住，姐姐你怎么了？
1: 啊，是你，你不是上坟去了吗？你怎么回来了？
0: 我想换靴子到外边骑马，碰见你在屋里哭。
1: 你哭什么呢？
0: 姐姐你刚才说的什么呢？王秀英一听儿子叫姐姐，眼泪刷刷的，心想几五年来呀，儿子近在咫尺不敢认，没叫过一声妈妈，姐弟相称。现在孩子比自己还高半头，魁梧的小身板像只小黑老虎一样。
1: 哎，孩子，你管我叫什么？
0: 姐姐。
1: 哎，我不是你姐姐，那你是我什么？
0: 快，你到这边，你瞧瞧。说着，一拉王三汉来到香案前，香案上摆着两个牌位，一个写着“仙考靠山王敬山王呼延丕显之神位”，另一个写着“呼延满门303口之神位”。三汉想，怎么这么写牌位啊？一下写300多口，这是为什么呢？他再一看呢，头个牌位下方写着“不孝男呼延守用邪孙呼延庆”。小三汉心里一愣，暗想怎么这个事有人提过呢？我记得那年我到京城，我看见有个大坟堆写着肉丘坟双王。
1: 姐姐，这双王怎么回事啊？
0: 孩子，今天叫你碰上了，我就不能不跟你说了，你不是老王的人，你是双王呼延丕显之孙，呼延守用之子，你叫呼延庆。
2: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演播的评书《呼家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这破自行车方正碍事儿啊，推楼道里吧。
4: 等等，您知道这条楼道是什么吗？它是火灾发生时消防员冲进火场的通道，是邻居们逃生的生命线。
3: 哦，我这就把车挪走。
5: 占用消防通道就是堵塞生命通道，请勿在楼道堆放杂物，让安全出口真正成为安全出口。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那么今天呢是8月26号周三，不管是维权上有困惑，还是生活当中有一些求助有一些疑惑的，都可以到节目当中和佳琪来说一说，给您支招，替您发声。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如果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栏目组的，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发送过来，您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步欢迎您来搜索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关注我们，一键留言诉详情，咱们一块儿啊把消费当中的糟心事儿变成放心事儿。今天节目我们首先进入热点新闻站，在这儿共同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接着会有每周曝光台聚焦消费陷阱，让不法商家现原形，消费探照灯拨开热点消费迷雾，洞悉热点消费真相。在消费热评屋，今天为大家准备了5个话题，聚焦热点，百家争鸣，洞见消费万象。欢迎您搜索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抖音平台账号，那么我们可以在公屏上实时互动您的观点。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正风航空热线首先进入热点新闻站，咱们关注省内资讯。省委书记尹洪昨天深入抚州调研，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十四全会精神，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抢抓产业新赛道，着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以赴争取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敏、副省长夏文勇参加调研。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天在鹰潭市调研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耕同产业细分领域，推动我省同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要依托数字赋能优化生产流程，提升产品品质，推动传统眼镜产业迭代升级，要主动抢抓未来产业发展机遇，完善新型储能产业配套生态，强化产业链协同联动，为构建具有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动能。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江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文化遗产保护与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传播主题研讨会昨天在景德镇举行，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媒体记者等参会代表齐聚一堂。研讨会以景德镇申遗成功为契机，围绕拓展景德镇国际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展开交流，探讨如何依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向世界展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路径与方案，推动世界遗产转化为城市发展持久动能，实现从申遗成功到遗产价值的世界级转化。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正在北京举行，24号至25号，我省原创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在北京市民族文化宫

0: 精彩上演。五彩红军衣以赣南余都畲族洗衣队的真实事迹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一位畲族姑娘追寻哥哥参加红军的足迹，踏上长征路追光的动人故事。剧目通过一套旧军服上不断添加的各民族色彩的补丁，艺术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更彰显了红军与少数民族乡亲的鱼水深情，讴歌了各族儿女在长征精神感召下汇聚红旗共筑大家庭的壮丽历程，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震撼人心的精神洗礼。省慈善总会昨天举行2026年慈善助学金发放活动，发放助学金1040万元，以每人5000元的标准资助2080名家庭困难大学生。近日，南昌市疾控中心、市卫健执法局被正式授牌国家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南昌市数据中心，标志着南昌市正式纳入全国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整体分布局，食源性疾病防控迈入到分子溯源智能化新阶段。作为我省面向东南亚对外开放的重要空中通道，南昌往返吉隆坡直飞航线既是两地经贸往来的空中快线，更是落实引客入赣、推动江西文旅向外拓展双向交流的重要载体。8月25号，南昌往返吉隆坡直飞航线迎来开航1周年，已累计安全直飞270架次，运送旅客40000余人次，其中境外旅客占比达52%。航线客源结构多元，兼顾旅游出行与公务工商务往来，成为推动两地文旅互动、经贸交流的重要空中纽带。经南昌公交运输集团研究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停开25路快班，前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相湖院区的乘客可选择乘坐地铁4号线换乘262路，地铁3号线换乘848路到达。南昌公共运输公交运输集团提醒，线路调整给广大乘客带来不便，请广大乘客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以免耽误行程。再来关注到吉安，吉安市公办托育综合服务中心24号揭牌，该中心是吉安市重点民生项目，设有150个托位。江西省第3届青少年跆拳道运动会昨天在余都开赛，赛事为期4天，全省33支代表队将在4个组别展开较量。省内资讯，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近期江西降雨降水分布不均，中南部雨水较为集中，雷雨天气亦伴随强对流，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8月26号的白天，赣中、赣南和赣西北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区有大暴雨。江西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晚到27号降水减弱，全省多云间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雷阵雨。
1: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政府豪富热线正在直播，直播间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大家在行车路上消费领域如果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可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这两路直播互动热线。那么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您可以通过微信来联系我们，把相关的消费凭证经历都可以搜索添加166-7909-5736发送过来，微信搜索166-7909-5736。我们接着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明确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工作坚持严肃问责，终身追究。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将于8月26号进入东海，并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8月25号10时针对浙江省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8月25号，工信部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通报2026年第五批，总第58批，共发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过度索取权限、窗口无法关闭等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上述 APP 及 SDK 需按规定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昨天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禁止驾驶时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的盲驾行为，禁止在道路上停放废弃机动车，要求及时劝阻、制止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暴走团等。受国际金价强势带动，国内多个品牌金饰零售价25号正式突破了1400元每克的大关。周大福足金饰品报每克1410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408元，单日上涨了每克18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407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11号将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号将于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将于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大荧幕。8月25号，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公布违法广告典型案例。经查，南京某管理有限公司利用地铁站灯箱发布广告，宣传某火锅店为中国鲜牛肉火锅第一品牌。鲜牛肉火锅品类市场目前是没有法定统计评价依据的，按设市场地位确定证书，仅选取营收额、客流量等片面指标即做出第一品牌的评价排序，缺乏科学全面的统计论证支撑，所有结论不足以客观反映该品类市场竞争格局。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罚款10000元。一宝妈购买母婴级柜子后，孩子出现流鼻血等症状，维权时发现商家提供的检测报告竟是假的，且该检测机构相关资质已被撤销。媒体调查发现，电商平台上多家月销过万的家居网店为宣传 ENF 级母婴级产品，竟然购买或者盗用虚假检测报告。
更有中介公然售卖300块到1000元不等的一份免送检甲醛含量等数据可随时改的支出报告，并在报告上添加伪造的 CNAS 和 CMA 认证标识，甚至为其配置仿冒的官方验证网站。近日，德芙一段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的短视频文案引

0: 发不适，客服称内容为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记者发现涉事账号为德芙官方旗舰店，事发后仍在直播。据飞瓜数据，8月25号该直播间预估销售额约1000元，而此前单日销售额超4000元，销量与销售额均大幅下降。肯德基与奥利奥联名新品奥利奥味原味鸡汉堡将于8月28号正式上市。汉堡采用奥利奥风味的黑面包胚，表面压有经典的饼干纹路，内馅是吮指原味鸡风味鸡腿排，搭配混入了奥利奥碎的绵密土豆泥。同期推出了可可和香草口味的炸鸡伴侣黑白酱。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佳琪说消费，欢迎您的继续关注。买东西遇到了假货的，或者是在各个消费领域当中您遇到了签消费服务协议时的霸王条款，比方说在健身消费领域、教育消费领域啊，或者是医美消费领域，买车买房啊，任何消费领域当中有签到相关消费服务协议，您看到条款当中有不公平条约的，想要提出质疑但沟通无果的，亦或是在退货退款当中遇到了踢皮球的啊、耍套路的等等，需要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曝光的，都可以参与到直播互动当中来。您可以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在我们10点到11点的直播时段，欢迎您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那如果您有在节目之外啊，随时想要找到我们的需求，您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把消费凭证啊、视频、图片、文件、材料都可以。微信搜索发送至16679095736，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每周曝光台。咱们来关注到近年来啊，人工智能服务发展是迅猛的，但是在提升消费便利和服务效率的同时，信息生成依然是有不确定性，比如说信息的不准确、表述的不严谨、承诺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等等问题。那么在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针对人工智能服务发布了几个观点，在这儿跟大家做分享。首先哈，他们表示，根据相关的舆情和全国消协组织近期接收的相关投诉情况，人工智能服务引发的消费问题大概就两类。一类是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另一类是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那么我们先来说第一类，针对的是啊大家公众通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中消协认为啊，应明确其参考属性，防止误导消费决策。面向公众的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啊，并非特定经营者的代言主体，其生成内容一般不能视作为平台或者商家的一个正式承诺，也不能替代合同约定或权威机构的建议，主要还是发挥一个给到你尽量多的信息辅助参考这么个作用。实践当中，一些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消费咨询维权辅助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对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做出缺乏依据的兜底承诺，对诉讼结果做出过度确定性判断，提供错误的诉讼管辖等法律指引，甚至生成并不存在的款项缴存啊、案件办理等虚假信息，消费者呢可能据此做出错误的，比如说退费呀、维权呐、诉讼等决定，不仅影响到了正常消费决策和依法维权，还可能造成经济损失。所以在这，中消协建议的是，在涉及到金融理财、生活服务、维权决策与消费者重要权益密切相关的场景的时候，应该通过适当方式来提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一个局限性，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啊，对于重要信息要进一步核实的，持续优化模型准确性，完善内容的审核、风险预警和纠错机制，提升答复的质量，尽可能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降低消费者因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信息而遭受损失的这么个风险。那么接下来说到第二类，经营者部署使用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中消协认为，不能因为技术

0: 介入弱化经营者的责任。经营者自行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工具是其经营服务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践当中，有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啊，可能会出现价格费用说明和实际执行不一致，优惠活动的规则解释不准，重要的一些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等问题。发生争议之后，个别经营者可能就以哎呀，我这套系统是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的一个自动回复等等这样的理由，与相关答复进行一个责任上的切割，想要逃避他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上述问题就容易使消费者对于价格呀、费用的构成啊、售后服务啊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影响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对此呢，中小企业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要加强审核和管理，因为是你部署的，那是你筛选过以后选择的用的这套系统，那么它就属于你服务的一环，要担责的。要确保人工智能客服提供的信息与商品服务实际的情况、价格、费用、活动规则、合同约定、售后政策等等啊，这些都要保持一致，并且呢提供便捷有效的人工客服和纠纷解决渠道。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当中对消费者做出的涉及到的价格、费用、售后等重复答复，不能仅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的理由就简单免责了，更不能通过相关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是免除商家应该去承担的法律责任。所以在这呢也呼吁一下有关部门啊，要进一步去完善人工智能在消费领域应用的相关规范，结合不同服务类型和应用场景，进一步明晰提供服务的经营主体的责任边界和治理要求，推动形成权责清晰的规范有序的人工智能消费服务环境。也提醒一下咱们广大消费者朋友们啊，应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的重要信息，不建议仅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的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或其他权威渠道来进行一个核实确认。那么大家如果在消费领域也有一些疑惑，或者您已经消费权益遭到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监督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在直播时段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那如果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随时都能联系到我们，您可以把相关消费的凭证、依据、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通过微信发送给我们。您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16679095736。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江西新闻广播抖音直播平台上，有一位听友老周给我们留言说，几年的租金都不给我们，我们基本上没有收入，日子难过啊。那您应该是房东是吗？那么您这个是属于民事合同纠纷啊，具体的情况如果需要我们来给到您公益律师的相关建议的话，可以把合同还有具体发生的事件详情通过现在的两路直播热线给我们打进来沟通交流，也可以在事后添加上我们的微信发送过来16679095736。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 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

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

0: 日有回音。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佳琪说消费。各位在行车路上，或者是在您各个消费领域签订消费服务协议时有疑惑的，或者在执行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和侵权现象出现的啊，您的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媒体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已经为您开通的0791-8832-0032、8832-0907，直接与佳琪对话。不管是在通信消费领域的，还是说医美消费领域、教育培训消费领域、健身啊、医美等等，您呢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0791-8832-0032、8832-0907。那么我们也有一路微信，您可以随时手机添加上，有问题随时发送给我们，图片、视频、文件、材料都可以。微信搜索发送是16679095736。接下来进入消费热评屋，咱们首先关注李和玩暧昧玩翻车了吧？品牌呀，别拿三观来换流量。
2: 男朋友不送礼物就问暧昧对象要，这什么三观？最近德芙一条七夕带货短视频，因为剧情价值观引发全网争议。视频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女生有男朋友，没等到男友送的礼盒，转头就让暧昧对象开车2个小时把礼物送过来，还把这种越界的行为说得很甜。这可是官方旗舰店发出来的带货视频啊，目的就是卖七夕礼盒。消息一出，很多消费者提出质疑，可客服的回复更是火上浇油，说这只是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这句话一出来，直接引起全网热议。后续品牌方下架了视频，涉事的七彩礼盒也做了搜索下架处理，但始终没有公开的正式道歉和解释。这件事儿真不是网友较真儿啊，巧克力礼盒这么多年在大家心里代表的是情侣之间专属的爱意，结果品牌为了博短视频流量，硬把暧昧拉扯包装成浪漫桥段。现在不少品牌一味追逐完播率、话题度，拿公序良俗当创意素材，审核环节容易出现漏洞，等到网友提意见，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而是敷衍搪塞消费者。这里必须要强调，官方店铺账号发出来的带货视频，它代表的是官方形象，就是商业广告，不是随便拍的私人段子，不能一句个人创作就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流量固然重要，但不能什么流量都要。一个品牌几十年攒下的口碑是一点点建立起来的，可一条失了分寸的短视频就有可能消耗大半。尤其是主打情感送礼的产品，消费者买的不只是糖，更是一份情感寄托。你传递的价值观歪了，老百姓自然不会买账。这件事儿也给所有商家敲了警钟，短视频内卷，大家想做出爆款可以理解，但创意要有底线，博眼球不能踩公序良俗的红线，外包运营不等于品牌可以甩锅，审核这道闸门万万不能失守。消费者愿意花钱支持品牌，是认可你的产品，也认可你传递出来的价值。别为了一时热度寒了普通人的心，流量可以赚，口碑亏不起。
1: 关于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观点，欢迎您在抖音平台搜索江西新闻广播与我们公屏互动。接下来消费者评屋，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兽用麻药做电子烟，涉毒又致命，所有免费的快感都标好了要命的价格。
2: 8月23号，央视财经曝光了一则调查，本该给动物做手术用的兽用麻醉药，竟被人偷偷提纯掺进电子烟里，当所谓的上头神器卖，连提纯教程网上都能随便买到。涉事的舒泰武林是复方兽用注射麻醉剂，核心成分包含替莱他明，按农业农村部公安部第800号公告明确规定，它属于兽用麻醉处方药，严禁网络销售、广告宣传，更绝对禁止转供人使用。可就是这样严管的药品，成了新型涉毒电子烟的核心原料。不法分子从兽药里提纯出替莱他明，混进烟油谋取暴利，还把提纯教程明码标价售卖，直接把制毒门槛一降再降。黑产的反侦查套路也十分狡猾，平台搜全名替莱他明啥都没有，换成简称替莱，首页全是相关分享帖，甚至不乏吸食晒图，评论区全是地名加符号的交易黑话，引流到微信私域成交，把监管绕得明明白白。有人抱着猎奇心态，觉得这就是新鲜幌子，吸一口没事儿，这是真糊涂啊。
0: 听来他名极易成瘾，吸完轻则产生幻觉，行为失控，重则出现暴力攻击倾向，长期吸食

0: 直接损伤大脑和神经系统，过量就能呼吸骤停猝死。你以为赶了个新潮，其实是踩了涉毒的雷。你以为追求的是上头，其实是在拿命换几秒快感。这件事儿戳中了两个痛点，一是兽药监管有盲区，线下养殖端管得严，可线上私域的零散售卖暗地流转没盯住，处方麻药就这样流进了涉毒黑产。二是平台治理有漏洞，关键词筛查只防了全民，防不了简称，黑化等于给非法交易留了后门。更该敲醒警钟的是抱着世事无妨心态的人，要拎清楚啊，非法生产、贩卖、运输、持有、吸食这类成分全都属于涉毒违法犯罪行为，一经查实就会依法追究责任，根本没有玩玩而已的余地。打击这条黑色产业链，需要从源头堵住兽药流失，需要平台补上筛查漏洞，更需要每个人都守住底线。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从来不是什么潮流玩具，是裹着甜味的毒药，是碰不得的法律红线。别拿好奇赌人生，所有不用付出代价的快感早就在暗中标好了要命的价格。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法律方面有想要和节目沟通交流的，您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我们来帮您够介入沟通协调的，或者是说您发现一些消费侵权线索哈，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曝光。我们看到有平台上的网友叫易清易笑的，他说我能说我的心声吗？当然可以，不管是在公屏上直接表达输入啊，还是说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都是会接听到的啊，0791-883-2002，883-2009-07。接下来呢，进入到消费探照灯，我们来关注一个消费热点：机票的超售变成了可选项。这里有人呼吁要把权利啊还给咱们乘客。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在东方航空的 APP 里面购买机票，付款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询问网友是否会勾选，这个引发热议。有人认为50元弥补不了超售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人认为50元是到手的便宜。那么在23号的时候，东方航空客服给了一个回应，说只是经济舱有这么个选项，一旦勾选，旅客便成为超售自愿者。那么超售情况发生时，需配合航司的安排。临近起飞前，常常有旅客呀误点呢，或者临时改签啊，航空公司为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几张机票，机票超售也因此成为了航司的一个惯常操作。那么超售模式，它可以减少航班座位的一个空置，最大限度提升航班的载客率，本身也是航空业的一个所谓惯例吧。但是要想实现乘客与航空公司的双赢，航司不能只要求乘客迁就自身的运营安排吧，去弱化掉自身应该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吧。现实当中啊，乘客乘坐国内航班时，往往事先对于机票超售是不知道的，事后才会被有所补偿。补偿标准呢，是由航司自定的，补偿比起乘客的损失来说相对是较小的，这也是引发公众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吧。航司把超售的潜在风险提前分摊到了所有购票乘客的身上，却没有提前履行明确的告知义务，本质上就是把航司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了消费者，既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咱们来看一下法规，依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48条规定，允许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严禁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旅客。此次东航购票新增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并非绑定消费，由乘客自愿，把选择权是还给了乘客的，让乘客可以根据自身的行程安排自主决策，而且是有明确补偿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乘客的正当权益。 那么这个对于时间来讲宽松，愿意让利换优惠的乘客来讲是真的实实在在的优惠啊，那50块钱是钱呢。对于赶时间对行程确定性要求很高的乘客来讲，他就可以不去勾选这个，可以避开这个风险正常出行。那么东航的尝试固然是值得肯定，但是个体企业的自律没有办法去代替整个行业规则的统一，民航管理部门不妨去结合行业实际，尽快的出台更加清晰的统一的超售操作规范，明确航司告知要求、补偿范围，或者是有具体数字就更好，以及后续的安置标准，让机票超售啊，在透明有序的规则下去运行，真正的平衡航司和经营需，让航司的一个经营需求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当然了，也不能这就所谓的50块钱的超售补偿就变成了侵权的一个封口费啊，因为这个也是网友评论出来的一个神评论。即便说勾选了这个服务，旅客在让座之后仍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全套赔偿，50元优惠不等于抵扣或者免除后续的补偿金，也就是说航司不能只用区区50块钱一次性就买断了旅客全部法定权益。比如说超售仍然需要提供免费改签以及必要的食宿等等，机票的超售可选是权益归还，那么就让机票超售由默认项变可选项，只有把规则明明白白的摆在了购票环节，把选不选的权利交在了买票前乘客的手里，那才能让这一项通行全球的行业惯例真正兼顾到经营效率和消费权益，实现航司和乘客的双赢。在出行方式日趋多元的现在啊，民航业面临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的，只有真正的去善待消费者，尊重消费者权益，航司才可能在竞争激烈的交通出行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否则消费者就是用脚投票咯，让各类超售机票变成透支航司长远利益的超支支票，这就不值当了。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每周三佳琪说消费。如果您在消费领域也有一些让您闹心的事儿哈，您可以来直播时段拨打0791-8832-0032 8832-0907。接下来消费热评屋，咱来关注一个亚航航班当众排泄熏惨全舱，就这样的乘客开不开进黑名单，这事儿在网上哈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
0: 这两天亚航 AK1516 航班的糟心事儿彻底引爆全网。今天亚航正式发布情况说明，证实8月18号从马来西亚亚庇飞上海浦东的航班上真的出现了乘客在客舱座位周边排泄的离谱一幕。据同机乘客回忆，事发时已是后半夜，大伙都在睡觉，异味慢慢飘满前后排，人全被熏醒了，低头才看见过道地毯旁边座位上都沾有污渍。最让人想不通的是，身后五米左右就是厕所，当时全程开放没关闭，几步路的距离偏偏就没走过去。降落前空调关停，乘客自述整整熬了40分钟才落地，空姐戴着手套拿毛巾做了简易清理，又喷了香水压味儿，可密闭空间里味道根本散不出去。航班落地后，清洁队才对涉事区域做了全面消杀。这事儿发酵到现在，最戳大伙情绪的是乘客平白遭了罪，涉事人大概率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出行惩戒，连航司事后的安抚补偿都没跟上。骂声之外，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干出这种事儿的乘客到底能不能拉进航司黑名单？很多人不知道啊，民航的拉黑其实是两套规矩，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一套是国家层面的民航严重失信限乘名单，属于全行业信用惩戒，一旦上榜所有民航航班都做不了。它主要是针对冲击安检、机上吸烟、扰乱飞行秩序这类触碰安全红线的行为，门槛很高，通常需要公安机关做出行政处罚作为前置条件。另一套是各家航司自己的内部黑名单，只在自家航司生效，属于企业自主管理措施，怎么定标准怎么执行全靠航司自己拿捏。就像业内资深机长说的，各航司处理方式不一样，现实里很多航司不敢轻易拉黑，核心是怕触碰公共运输强制缔约的法律红线，惹上消费纠纷，最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一次的事儿啊，恰恰卡在最尴尬的治理真空。说它危及飞行安全吧，好像没直接碰红线，说它只是普通不文明，却实打实严重影响了一飞机乘客的出行权益。
3: 当然，我们得先把话说在前头啊。如果是突发疾病导致的身体失禁，属于特殊意外，不该被惩戒。但从事发时乘客拎着袋子往厕所跑，厕所正常开放这些细节来看，更偏向主观可控的行为。有人会说，拉黑不能太随意，得保障乘客的申诉权利。这话没错，但规矩不等于缺位。我。

0: 要的从来不是随意拉黑，是有明确统一的标准可依。哪些行为算严重破坏公共秩序？到什么程度可以启动惩戒？惩戒期限多久？全行业得有个清晰的标尺，不能让航司想管不敢管，也不能让乘客受了委屈没处说理啊。如果对这一类突破公共底线的行为始终没有实质性惩戒，只会让规则不断被试探、被稀释，最后吃亏的永远是守规矩的大多数。说到底，文明飞行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自觉，规则的底线就是守规矩人的体面。黑名单从来不是目的，把规矩说清楚，把标准立起来，让不守规矩的人付得出代价，不让守规矩的人吃哑巴亏，才是公共空间最该有的公平。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5: 正风航风热线，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每周曝光台，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消费当中的一些陷阱啊。不知道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收音机前的，或者是我们手机端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喜欢买盲盒、手办、拉布布的啊？那么为什么会提到这一个问题呢？因为今天从一个企业不小心而为之的错误环节当中，又要去提到一个灰色产业链了。在南昌逸静叉九的预售发布会上，签到环节送出的拉布布盲盒伴手礼就闹出了一个小乌龙。车主核验的时候发现防伪码是报错，连包装上的糖胶也错印成了糖胶，就是正确的是提手旁的，那是仿版的，写的是提土旁的，所以这个礼品就是仿品。得益于这个款式成熟，市场的存量充足，这一款盲盒的普通款在官方渠道啊，也就是60块钱左右，不存在热门盲盒常见的二级市场溢价的问题，正版是99。那么事件被曝光以后，品牌方是马上就公开致歉了，也紧急采购了万件正版盲盒进行补救。那么即便正品渠道价格亲民，入手门槛也不高，泡泡玛特相关的盲盒被仿的情况依旧是屡禁不止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哈，关于泡泡玛特产品假货的相关投诉已超过2000条了，大量的投诉案例指向了二手交易平台、各类电商店铺以及两大渠道，这就成为了假冒泡泡玛特的盲盒的主要流通阵地。为了规避平台审核和监管，售假商家大多会标注一些模糊的词，产品详情页面品牌栏标注无品牌、无注册商标，但是标题呢又是什么平替版、复刻版、顶配、1:1复制、对标顶配等等，就是会隐晦地告诉你它这是个仿品。部分商家呢，他只会标注潮玩公仔、爆款玩偶，依靠细节图来吸引消费者和企业采购下单。那么山寨产品介绍上的黑话，不仅是商家的挡箭牌，更是在给咱消费者挖坑。当你看到复刻版三个字的时候，你大概率脑子里会闪过的是，虽然不是正品，但应该差不多。这个就是商家想要的效果，他用话术模糊真假边界，把仿品包装成性价比之选。多家在售的假冒拉布布的电商啊，它呢是大概是40块钱左右的高端仿品啊，主打一个复刻。商家宣称是1:1开模，还原度98%。最具迷惑性的卖点是宣称能通过官方扫码查验，也就相当于是搞仿。低价仿品就主打一个走量了，比如说有店铺是24块钱售卖同款的假冒的盲盒，商家宣称这个产品有防伪码，但无法扫码核验。更有甚者哈，部分款式单价低到了6-7块钱，做工粗糙，细节瑕疵明显，仿真度也真不高啊。店铺客服告知说，这类产品大多源自于义乌的。在今年的315期间，网易财经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山寨价格体系。针对市场热销的拉布布三代盲盒，没有 防伪码的基础防品批发价是20到25。

0: 带防伪码啊，它是高配的仿品，价格集中在30到50，即便顶配假货，最高价仍然是低于正版80元以上的一个终端售价的，利润空间还是真比较高的。就这一次哈，企业不小心翻车，做事呢不太仔细，这看似是一个采购上的疏忽，那么背后折射的是泡泡玛特 IP 被山寨的一个现实。如今假货已经按仿真度形成了完整的价格梯度，从6块到50块不等，部分高仿品号称可以扫码过验，低仿则借着平替的说法在市场上隐蔽流通。即便泡泡玛特整体的业务增速放缓，但旗下热门 IP 依然是存在着巨大的供需缺口的，这也是为这条灰色产业链提供了一个生存的土壤吧。发售初期正品是稀缺的，原价抢购难度大，其他平台溢价高，大量刚需，那么消费者就转向了一个平价的仿品，这个为山寨产业提供了生产的土壤。而盲盒潮玩工艺门槛是不高的，开模的复刻难度也不大吧，也就进一步降低了造假的成本，让山寨产业链迅速壮大。不止了，像新晋顶流新星人同样难逃山寨复刻的命运。在某电商平台上，它的单价6.9块，新星人小挂件，山寨产品它销量高达20000。泡泡玛特官方也注意到市场上假货横行的一个情况。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仅2025年前8个月，全国海关拦截涉嫌侵权的拉布布产品达183万件。目前泡泡玛特已经在27个国家和地区完成了海关备案，境外拦截总数达到了791万件，涉及240多批次。当下泡泡玛特正处在一个全球化扩张的关键阶段，旗下多款 IP 也实现了全球爆红，成为了国货潮玩的出海标杆。但泛滥的山寨假货、跨境侵权的乱象，稀释了正版 IP 的商业价值，扰乱了社会的一个市场上的定价体系，更成为其全球化发展路上的一个阻碍。泡泡玛特需要解决的是如何统筹知识产权保护、供应链管控与全球合规运营，彻底破解着山寨困局啊。好，这是属于这个喜欢 IP 的粉丝经济的消费了。我们接着我们的消费曝光台，我们再来说一个我们的情绪消费吧，算是情绪消费，或者算情感类消费，情感操纵类的诈骗，当下是伤害极强的一种类型了，一种骗局了。骗子他不靠暴力胁迫，而是通过网恋啊、暧昧啊、人设包装啊，先和你去建立一个情感羁绊，再利用信任编造各种理由向你索要钱财。比如说主播打造恋爱人设哄骗粉丝打赏90万，浙江乐清警方2026年通报的一起直播婚恋诈骗案件。那么犯罪团伙包装女主播单身人设，在直播间和观众暧昧互动，私下确立恋爱关系，每逢平台PK 冲业绩，他就向受害人去倾诉啊，业绩压力好大，然后用那种咱也学不来的哄骗粉丝啊，来去大额刷礼物，许诺完成任务之后这些钱是会全额返还的，后续线下见面交往，还有酒托社交软件约见面的，到店消费价格虚高。比如说沈阳公安他就捣毁了一个跨6省的酒托诈骗团伙，受害人社交软件认识女网友，相约线下见面，被带到了合作酒吧，简单的点点酒水消费了3600多，酒水成本极低，受害人察觉到异样以后就报警了。但是这个团伙呢，线上交友引流，他线下酒吧分赃，多人受害呀。在这儿呢给大家提几个建议吧，为了避开情感诈骗的温柔陷阱，第一，线上交往没有真正线下核验身份之前，咱不转账呢，不刷那大额礼物行不行啊？第二，只要网恋对象主动去告诉你一些理财产品啊，推荐你一些投资链接呀，直接拒绝。好，第三个怎么避开呢？口头上说的会还给你的，你打赏的钱会返现的，不作数啊。涉及到金钱往来一定要留足证据啊。接着再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别人的卖惨卖人设的，不管是借钱还是让你送钱还是让你打赏钱，不要被共情裹挟，先核实一下情况呢。那钱咱真金白银赚来的，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别冲动为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虚假人设就掏了很多钱，这真的是不值当啊。 好，那么消费者评估，咱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个话题：2000块钱住希尔顿被咬一身包，酒店赔100块钱，还要前台自己个儿凑啊！这事儿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欢迎发表观点。
1: 这两天，深圳宝安新安希尔顿欢朋酒店的事儿，让不少经常出差旅游的人看得全身发痒。柳先生和女友花了2014块钱住了5晚，结果女友腿上被咬出大片红疹，医院一查，虫咬皮炎。酒店回复说每周消一次毒，8月10号和17号都消了，可客人8月16号住进去前2晚就被咬了，第3晚终于反应过来不对劲，换到套房之后症状立马消失。酒店回应说开业至今没接到过类似反馈，可前台工作人员自己跟客人说漏了嘴，此前好像也有客人出现过类似情况，自己人说的话都对不上谁信啊。最让人不理解的是赔偿环节，酒店说承担30多块钱医药费，工作人员呢还提出100块补偿，说这钱啊可以由前台几个人自己凑。你没听错，让前台员工自掏腰包给客人赔钱。酒店事后解释说这是员工个人不当口头提议，不是官方方案。但问题是员工为什么会提这种不当提议呢？说白了就是酒店根本没有标准化的客诉处理流程，出了事儿没人知道该怎么赔，赔多少，只能让一线员工自己想办法糊弄。这种事儿不是头一回发生了，杭州有姑娘住如家被床虱咬了100多个包，山东有女士花2700元住酒店被跳蚤咬了70多个包，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泳池边62岁老人和1岁孩子被毒虫咬伤，孩子凝血功能都出问题了。据深圳市消委会数据显示，光2025年2月到2026年2月，酒店住宿行业投诉就有7911宗，其中床虱、跳蚤、猛虫这类房内虫害近几年在全国多地酒店也反复出现，成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行业顽疾。消费者维权难在哪儿？举证难，耗时长，酒店推诿扯皮，很多人最后只能自认倒霉。不少酒店呢，正是吃准了这一点才敢这么敷衍。说到底，这不是30块医药费的事儿，也不是赔多少的事儿，这是一个行业对消费者最基本的尊重问题。你收了钱就得提供安全卫生的住宿环境，出了事儿就得有规矩的处理，而不是让前台员工自己凑。希望有关部门能好好查一查，也希望所有酒店老板想明白一件事儿：卫生搞不好，口碑砸了，再大的牌子也救不回来。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时间关系，今天的正风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节目之外，您有任何问题可以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线反映，或者在每天上午的9点至下午5点拨打热线电话0791-881-8130。那您如果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给我们，我们一同来查验一些消费凭证的，大家可以微信来搜索添加上1667909573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2: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7: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8: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近日呢，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成为观察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本届赛事呢，一共吸引来了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了

138%，机器人台数翻了两番。22号晚的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天卓队机器人以9.39秒的成绩完赛，超过了9.58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而去年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百米最好成绩为21.50秒。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中，天霄机器人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去年冠军成绩是95.641厘米。一年时间，如此大跨越，靠什么实现？从展台到赛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比什么？看点又在哪儿呢？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在比什么，有哪些看点。23号下午，400米决赛，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晚间1500米决赛中，天卓队机器人以2分21秒63夺冠，大幅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3分26秒的世界纪录。跳远决赛中，天霄队机器人以7.97米的成绩夺得金牌。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其中1500米尤为特别，机器人既要有100米和400米所需的爆发力，也要具备马拉松般的耐力和续航能力。高速过弯时，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的要求更高。跳远决赛同样是看点十足，去年机器人跳远成绩为1.25米，而今年整体成绩普遍优于去年水平，有选手已跳出超7米的成绩。跳高项目虽尚未正式开赛，但开幕式上2.884米的成绩已足够令人震撼。跳远向更远，跳高向更高的突破，需要机器人关键电机韧性、峰值扭矩、足端力、传感、响应等速度多方面的全面优化。除了上述决赛外，23号呢还进行了足球1/4决赛。与去年相比，足球项目从3-3升级为5-5，更大的场域空间对机器人的多机协同、视觉感知和空间定位能力提出了更高挑战。本届运动会为期5天，接下来呢还将会上演举重、投壶、拔河等多项考验灵巧手工作能力的一些赛事。从单纯的秀场到推动科技产业商业化落地的关键引擎，机器人赛事正在完成角色的重要转变。赛场上每一轮比拼不仅是机器人技能的角逐，更折射出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机器人每多跳远1厘米，每多举起1公斤，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减速器不断优化设计、精密加工、测试验证的结果。正是靠着这一步一步的精进，才推动人形机器人的极限技术能力不断实现新突破。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机器人踢足球也是如此，加速进化公司最新研发的双足机器人 Boster T2 是本届运动会足球赛大型组的标配球员，
相比去年，今年机器人的本体关节

性能、运动与感知能力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北京加速进化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程浩介绍， T2 专业版端测算的能力是上一代的10倍，系统延迟从 T1 的10毫秒压缩到4毫秒。从赛场表现看，机器人已从单纯的走、跑、踢升级到使用短传、带球、跟进等诸多战术。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这两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技术处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阶段，特别是在本体和小脑控制能力上，得益于国家大力发展和支持具身智能，上下游产业链在不断完善成熟。在400米比赛中，今年机器人最直观的变化就是速度更快了。去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决赛中，高毅科技使用宇树 H1 机器人以1分28秒03夺冠。今年400米冠军天宫 Ultra 成绩呢，已经达到了38.15秒。据介绍，今年天宫 Ultra 在关键电机、构型和散热等方面呢，均进行了升级。更大功率的关键电机提高了运动能力和爆发力，同时采用轻量化和破风设计，以减少高速奔跑时的阻力。值得一提的是，在400米决赛当中，天宫欧米以45.66秒的成绩夺冠。他害羞跑的姿势呢，也是在网上火出了圈，大家可以搜一搜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专家韩刚介绍，这是天宫欧米自己学习迭代出来的姿势，目的呢就是为了跑得快。由于机器人快速摆臂时肩部负载比较大，会带来发热风险，而害羞跑恰好规避了这些。天宫欧米在自主学习中摸索出来一种有力的奔跑方式，重心压低，手臂摆动小，身体重心前移，让自己跑得更快。不少参赛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有助于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让更多技术从演示走向规模化商业应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北奥集团董事长赵东伟认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对机器人企业和产业都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赛场上激烈竞技，倒逼行业交出更好的硬件、更好的算法，加快技术迭代，提升全产业链能力。世界目光聚焦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同时，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也是领跑世界。20号，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撰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那报告显示啊，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呢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分析，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长期产业基础。中国已连续多年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同时呢，拥有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无人机和高端装备等完整产业链。人形机器人需要的芯片、电机、减速器、还有传感器、电池材料和精密加工能力，在这些产业中都有积累。很多技术可以相互借鉴，零部件也可以快速配套。第二就是应用场景丰富，中国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制造、物流、商业服务、科研、教育等领域都有实际需求，也愿意开放场景进行试验。机器人进入真实环境以后，会产生新的数据，

企业根据使用反馈不断改进产品，产品能力提高之后，又能够进入更多场景，形成了一个持续学习、不断迭代的过程。同时，国内从事整机、零部件算法和系统集成的企业较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广泛，人才资本和政策投入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创新生态。一项技术取得进展以后呢，可以较快地转化为样机，再经过测试走向产品。第三，就是综合比较优势。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快，是产业基础、应用需求、技术创新和工程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制造和产品供给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综合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人形机器人的出口量也在提高。来自中国电子学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了201%。人形机器人正在成为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0: 茗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茶俗作为我国民俗的一个分支，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国各个地方各个民族的茶俗也各不相同。潮汕功夫茶，潮汕功夫茶并非特指某种茶叶或茶类的名称，而是一种泡茶的技艺。因为这种泡茶工艺比较复杂和讲究，操作起来需要花费不少功夫，故而得名功夫茶。潮汕人在冲泡和饮用潮汕功夫茶时，习惯在茶盘上放置三个茶杯，且第一泡茶不能饮用。每个杯子的茶水汤色看起来都一样，这是对客人的基本礼仪。从用水、茶具和一整套功夫茶的冲泡工艺，主要突出了和、爱、精、节、思五个基本特色。选茶时，潮汕人经常用福建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潮汕凤凰单丛等乌龙茶。选水则以山水为首选，最为讲究的茶饮饮具则应一应俱全，囊括茶壶、茶杯、茶洗、茶盘、茶垫、水瓶、水钵、龙缸、羽扇等十八个茶具。煮茶工序则为冶器、纳茶、厚汤、冲茶、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如今潮汕功夫茶成为大众化的风尚，随处可见人们提壶小酌的情趣场景。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我是祥子。又一批新生即将踏入大学校园，那生活费这样一个话题再次是引来了热议。每个月多少生活费才算合理？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已经走过大学时光的过来人，包括家长都有着不同的想法。过去十年，大学生月均生活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来随着记者一块来了解。即将在重庆读书的准大一新生李同学认为，1500到2000元的区间比较适中，1800元是较为理想的数额。在他看来，虽然所在城市整体消费偏高，但校内生活成本相对可控。他做过简单规划，吃饭1000，水电费100，话费50，生活

用品150，学习材料100，自主消费400元等。这样的开销足以保障不错的校园生活。马上就读研一的孙同学，本科阶段每月生活费是3000元，吃饭、生活用品、水电费、话费、交通费是他必须要支出的费用。奶茶、和同学约饭、买新衣服、娱乐都属于弹性消费。由于本科学校在广州市中心，消费水平算比较高的，孙同学自己呢也计算过开销，每个月花在吃上都有1200元左右。那其中呢包括了吃饭呐、水果呀、奶茶、零食和朋友约饭，交通费200元左右，日用品200到300元，水电话费150元到200元，其他就花在非刚需上，差不多一个月呢也要花2500元以上。在他看来，家长给的多就多花，给的少就少花，只要不超出自己能承受的范围，都在合理范围。回望更早的大学时光，2011年在南京读大学的张女士，当时每月的生活费是1500元，除去吃饭、购置衣物、生活用品，还能负担舞蹈兴趣课程，每月呢还尚有结余。彼时食堂物价较低，一餐大多10元以内，一日三餐花费大约25元，月度餐饮支出750元，加上临时开销合计是850元，余下呢还可以添置衣物。2007年在杭州读大学的江女士，当时每月生活费1500元，开销主要集中在饮食与购置衣物上。据他回忆，家里有时呢会把生活费和学费一并打给他。由于缺少收支规划，偶尔会出现生活费不够用的情况。2004年在南京读大学的徐女士，当时每月的生活费是500元，吃饭是首要开支，其余的会用来在学校机房上网看电影、泡论坛等。当时机房上网按小时计费，花销可以灵活调整，伙食上多花一些就减少上网时长，吃饭省一点便能多泡一会儿网络，在有限的预算里权衡分配日常开销。那面对孩子的大学生活，一些家长呢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啊。赵女士的儿子呢，今年9月呢即将前往淮安上学。经过家庭协商，确定每月2000元生活费。他希望孩子学会自主规划开支，允许偶尔出现资金缺口向家里求助，但不希望经常性的超支。李女士的女儿在南京本地读大学，周末呢可以回家，同样给到每月2000，覆盖在校吃饭与周末休闲，啊，因为离家远，不少生活用品呢可以从，因为离家近啊，那不少生活用品是可以从家里面去携带的，基本呢不会出现生活费不足的情况。王女士的女儿呢，目前是在泰州读大三。一般呢会在月底转账下月的生活费，每月3000元，直接通过银行卡转账。王女士表示，生活费一般包括吃喝，加上买女儿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没有不够用的，外出旅游啊等等，这些呢就会另外再给钱。生活费始终是学生与家长之间绕不开的话题，每到开学季便容易引发广泛的讨论。根据麦克斯研究院2025年发布的在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面向2783名在校大学生开展了一项研究，受访在校大学生的平均每月生活费为1744元，
相比2016年的1212元，10年间增长了532元，

39.7% 的大学生会在个人娱乐上投入。大学生生活费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城市消费水平、个人生活习惯、家庭经济条件共同决定着每个学生的开销区间。数字上涨的背后是校园生活消费场景的不断丰富。比起一味追求数额高低，学会合理规划收支，分清刚需，量力而行消费，才是大学消费，一刻最重要的自己的收获。

0: 说，婚姻是爱情的果实，婚礼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丰收节。但是，如果甜蜜的婚礼变成一场闹剧，
1: 这婚没这个数，真结不了。
2: 爸，爸，
1: 爸什么爸？我这都是为你好。
0: 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让我们一起为爱情去掉浮沫。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我国各民族的茶俗散发着各自的特色，别有情韵。傣族、拉祜族竹筒香茶，竹筒香茶为傣族和拉祜族独有的一种茶饮料，因其原料细嫩，又名姑娘茶，产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竹筒香茶的制法有两种，一是采摘细嫩的一芽二三叶，经过杀青揉捻后装入嫩甜竹筒内；二是将毛尖与糯米一起蒸制，茶叶软化后倒入竹筒内，茶叶因而具有竹香、米香、茶香三味。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我是祥子。开学季到来，不少学生的生物钟呢暂时调整不过来，还可能出现烦躁、抵触等情绪。同时，有不法分子利用家长和学生在转学、融入学校方面的焦虑，还有信息不对称等实施诈骗。如何调整身心状态，缓解开学焦虑？学生和家长怎样应对不法分子的骗术？有关部门及专家作出提示，帮助大家调适身心，擦亮双眼，从容迎接新学期。暑期接近尾声了，不少孩子假期作息随性，运动减少，临近开学难免出现烦躁、抵触、睡不醒、注意力涣散等。很多家长急于强制孩子收心，快速扭转状态，反而呢激化了亲子之间的矛盾，让孩子身心适配呢更加的困难。对此，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韩芳和医学心理科主治医师张诗宇分享了一套简单易操作的家庭身心调治方案。科学调整作息、情绪、运动、饮食习惯，可帮助孩子从假期的松弛状态平稳过渡至校园学习状态，实现短期调适与长期习惯养成的兼顾。假期作息紊乱是孩子开学疲惫、课堂走神儿、注意力不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韩芳介绍，睡眠关乎大脑记忆、生长激素分泌与情绪调控，

规律且充足的睡眠是孩子高效学习、稳定心态的重要基础。依据教育部门标准，各学段学生每日推荐睡眠时长为：小学生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小时，高中生不少于8小时。不少家长习惯在开学前夕强行地纠正孩子的作息，这种急刹车式的调整极易导致孩子失眠、烦躁、适应不良。专家推荐渐进式早睡早起法，开学前一周启动调整，每日入睡起床时间同步前移15到30分钟，平缓贴合校园作息，给生物钟充足的适配时间，避免节律剧烈的波动。同时呢，睡前环境与习惯管理至关重要。睡前一小时需督促孩子放下手机、平板、电脑等。那 PET 的瓶子呢，是属于一次性包装，并非专用的循环水杯。长期反复使用，瓶身呢就会出现细微的划痕，容易藏匿细菌污垢。若使用超过10个月，或用来盛装热水、酸性饮品、油脂，材质稳定性就会下降，微量的有害物质析出的风险呢就会明显的增加。我们再来说一说夏季车内存水正确的做法。那一呢，就是优先存放正规品牌未开封的瓶装水。第二呢，就是开封之后的这个瓶装水啊，尽量一次性喝完。第三，就是摒弃重复使用矿泉水瓶的习惯。第四，发现异常咱们叫立即丢弃。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故事会的全部内容。主播祥子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4: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

0: 最高温度赣北33到35度，局地36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新闻扫描，
0: 北京时间的17:03，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江西早稻总产量稳居全国第二；我省出台首个基层社会救助省级模式；景德镇在全省首推磁性票根贷融资模式。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早稻产量数据。今年江西努力克服持续阴雨和台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播种面积稳中有增，早稻生产保持总体稳定，总产量达137.7亿斤，居全国第二位。近日，由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局、赣州市民政局、龙南市民政局联合制定的《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经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这是我省首个针对基层民政社会救助经办服务的省级地方标准，将于2027年2月1号起施行。暑期以来，景德镇迎来文旅消费热潮。美团平台数据显示，7月份景德镇 DIY 陶艺体验搜索量同比上涨31%，消费需求旺盛，金融服务也随之精准适配。景德镇在全省率先落地磁性票根贷融资模式，为文旅消费市场注入金融活水。

0: 浪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10，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昨天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在山东日照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在备受关注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江西队17岁小将张可依以13秒30的成绩强势夺冠，不仅成功卫冕，还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并打破赛会纪录。为回应广大游客的期盼，同时回馈全国各地朋友对侠客古道的喜爱与支持，珪峰景区最新宣布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免门票政策，诚邀五湖四海的游人奔赴侠客古道，探寻徐侠客足迹，徜徉青山幽谷之间，沉浸式感受古道山水独有的诗意与风情。昨天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了解到，9月南昌机场出港机票信息汇总出炉，南昌前往多地机票价格低至200元，为旅客出行提供了颇具性价比的选择。

0: 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北京时间的17:16，新闻晚高峰，新闻热搜，我们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热搜。江苏省体育局回应明年是否办苏超，2026年苏超即将步入尾声，今年淘汰赛阶段具体赛程对阵规则是如何设置的，明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会不会继续举办。昨天江苏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许秋红表示，淘汰赛计划于10月举行，今年淘汰赛一共有13场，其中1/4决赛和半决赛都将实行主客场的双回合比赛，1/4决赛首回合计划在10月3号和4号各赛2场，4月1号决赛的次回合计划在10月11号一天举行4场，半决赛计划在10月17号和24号完成2个回合4场比赛，最终总决赛计划于10月底或11月初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明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会不会继续举办？许秋红表示，苏超是江苏省重点打造的一场现象级的赛事，未来一定会和13个社区市政府共同办好城市联赛，努力提升城市足球联赛的影响力。两人疑似触电倒地昏迷，洪崖洞目击者称担心触电不敢救。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通报，8月25号20:35，两名行人在渝中区嘉宾路88号人行天桥下人行道疑似触电。

电倒地昏迷，伤者已送医全力救治，现场周边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排查事故原因。现场视频显示，伤者出现四肢痉挛、僵硬等过电迹象，有目击者称水里都是电，群众因担心触电不敢贸然上前施救。小天才曾被 3D 消费者组织联合约谈，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小天才电话手表健康监测功能截图，截图显示一名身高1.67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手表判定为偏重，标注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根据医生介绍，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判定标准需要结合同年龄、同性别、同种族的儿童青少年进行对比，年龄是关键参考因素，不能只看身高体重。企查查 APP 显示，小天才电话手表关联公司为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由东莞步步高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信息显示，该公司曾参与起草儿童手表健康指数评估方法和技术要求相关标准，该标准已于2024年9月实施。此外，该公司曾被北京、天津、河北3D消协联合约谈，约谈问题涉及其某款儿童平板电脑应用商店部分 APP 含有色情、血腥、暴力内容，易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法犯罪行为。张家界通报网传老人拾荒无人照料。昨天，张家界市武陵园区锣鼓塔街道办事处袁家界景区管理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近期网上关于张家界景区老人拾荒的视频引发热议。经过核查，视频中的老人是景区市居户，与老伴共同居住在武陵园锣鼓塔街道袁家界社区下平组，老人各项政策待遇、社会社区生活补贴均正常享受，其有三子一女，子女有固定收入，并长期履行了对老人的赡养义务。网传老人无人照料，生活困顿与事实不符，老人二儿子已于8月23号澄清事实。老人平时有到景区捡拾塑料瓶的习惯，鉴于老人年事已高及安全考虑，此前景区属地社区已多次会同家属对老人进行劝导。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3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15期间，我国将建设500家零碳工厂。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发布。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75亿元。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155期间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今天，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正式对外发布，该板块指数以工业板块、农畜板块为首，共40条指数。系列指数既可精准客观表征各商品期货细分板块价格运行趋势，又可以反映商品板块期货投资的收益走势，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同时将助力稳步提升我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定价话语权与国际影响力。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北气南下系统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据央视新闻今天消息，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关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0.59%，深证成指涨0.69%，创业板指涨0.51%，北证50涨0.45%，沪深两市成交额约18,087.23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缩量约231.21亿元。全市场2946只股票上涨，2400。

148只股票下跌，其中56只涨停，2只跌停。板块方面，有色铜、证券 IT、 有色锌、证券、非银金融、工业金属等行业以及概念涨幅居前， CRO、 CMO、 空间计算、减速器、出版、电机、 IT 服务等行业以及概念跌幅居前。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后，在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暑期档连续46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4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特朗普将美沙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美国七月逮捕近50,000移民，创单月新高。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解散，将整合进国家机构。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方面25号消息，一名美政府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七月达成的核协议提交国会审议。该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仍坚持此前提出的前提条件，即要求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最新数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七月逮捕近50,000名移民，创下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单月逮捕人数最高纪录。数据显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七月共逮捕49,571人，较六月的43,021人增加约15%，较二月的29,241人增加约70%。当地时间25号，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马兹鲁姆·阿卜迪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洽政府、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当地时间25号，巴拿马内阁会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巴拿马政府部长迪诺斯卡蒙塔尔沃表示，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提前应对厄尔尼诺可能在全国造成的不同影响，包括在降雨高于平均地区可能出现的洪水和山体滑坡，以及在降雨不足地区可能发生的干旱。当地时间25号，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克奇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美国乡村音乐歌星多莉·帕顿的社交媒体账号证实，帕顿25号在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去世，享年80岁。公开资料显示，帕顿曾获9项格莱美奖、2项奥斯卡奖提名、10项美国乡村音乐协会奖、7项美国乡村音乐学院奖以及3项全美音乐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

方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帕顿独一无二，后无来者，为纪念他，宣布从今晚六点开始，全美降半旗一周。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网男单资格赛首轮，步云朝克特2-1逆转日本选手野口利央晋级次轮。下一轮，步云朝克特将对阵克罗地亚选手戈约。按照规则，美网资格赛需连胜三场才能晋级正赛。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今日提示，
2: 北京时间的17:50，进入到今日提示。暑假最后几天，上饶5A级景区归峰面向全国游客推出免门票福利。昨天起至本月31号，转发活动相关推文即可享受免景区大门票的优惠。昨天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了解到，9月南昌机场出港机票信息汇总出炉，南昌前往多地机票价格低至200元，为旅客出行提供了颇具性价比的选择。来进入到健康小贴士，今天呢跟大家聊聊控糖这件事儿。如今糖尿病正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40岁以下人群发病率大幅的上升，医学上把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30岁之后，人体肌肉量逐年减少，35岁胰岛分泌胰岛素的细胞老化加快，再加上久坐熬夜、高糖饮食，血糖很容易就悄悄的升高了。就算后来血糖调回正常，早期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持续存在。如果您超重肥胖，家族有糖尿病史，长期久坐少动，或者是患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即使还没到35岁，也得提早关注血糖。早控糖能保护胰岛功能，降低心脑血管、肾脏、眼底等多发病症的风险。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小方法，吃饭呢按照蔬菜、蛋白、主食的顺序吃，多用粗粮替换部分白米白面，利用碎片的时间呢多走动，饭后适当活动，用无糖酸奶、新鲜水果代替甜品饮料，定期监测血糖，做好日常管理，才能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陪伴。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1: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2: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心投。
3: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6: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8: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7: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8: 全省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江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做好稳就业、保供给、惠民生各项举措；
9: 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公布；
10: 我省发布2026年度江西省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
9: 我省推出18条举措，赋能数据标注产业发展；
10: 文明新风润乡野栏目播出，公益红娘唱新风，移风易俗暖人心；
9: 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于都正式启动；
10: 江西2条公路入选2026年度美丽公路。
9: 今天晚上，赣州、吉安、萍乡、新余四市和宜春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做好稳就业、保供给、惠民生各项举措。请听报道。
9: 在横峰县一家就业车间，陈新平正和工友赶制收纳袋订单。半年前返乡的他一度因缺技能、低学历求职无门。横峰县居民陈新平：
11: 我们又没技术，没什么文化，没那么好找工作。
9: 了解情况后，人社部门很快介绍陈新平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上班。就业车间由我省专门为就业重点群体打造，技术门槛低，好上手，工时灵活，即建即筹。横峰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杨磊：
12: 利用乡镇闲置的厂房、村集体的闲置物业，把他们打造成就业车间，引进来料加工企业，给予政策补贴，创造支持。
9: 针对不便外出务工群体，当地还配送设备原料，上门开展技能培训。横峰县居民尤素珍：
13: 一个月3500-3600嘛，在家里能赚到钱肯定满意啊。
9: 有活干，有钱赚，日子有奔头。依托全省5+2就业之家，今年上半年我省帮助7.03万名返乡农民工就业，3.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上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同比增长4.6%。在加大就业扶持的同时，我省还在养老、托育、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

0: 民生答卷更温暖。安义县龙津街道东门社区有600多名老年人。刚退休不久的邓正香告诉记者，以前总担心退休生活乏味，没想到社区的活动这么多姿多彩。
1: 我喜欢这个氛围，人多，跳跳舞，聊着天，心情好。
0: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鑫。
2: 我们还有计划的要腾出更多的社区用房，用作老年人的活动场所。
0: 中午时分，不少老人在幸福食堂挑选了可口的饭菜打包回家。安义县居民涂旭广。
3: 好方便，我不是吃过了，现在我免费思维，丢了老了免费，单张免费，喜欢免费。
0: 聚焦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我省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今年计划在乡镇改造建设54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目前已完工15家。养老有保障，看病就医更便捷。泸溪县杨田村村民刘长明因为脑梗塞常年头疼，以往复诊往返县市医院，如今卫生院开设专科门诊，专家常驻坐诊，
4: 手法很好，还不用排队。
0: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得益于我省加快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区域内人员、技术、服务、治理一体化统筹，一般病不出市县。同时，全省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投用，切实保障群众大病不出省。就业有岗位，养老有温度，就医有保障。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今年上半年，我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 80.9%， 可感可及的惠民举措不断擦亮民生底色，提升群众的幸福成色。
5: 本台消息，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日前公布，细胞膜蛋白、TRP 离子通道结构与功能调控机制等8项成果获省自然科学奖1等奖，32项成果获得2等奖，极端尺度构建精准焊接制造技术及装备等2项成果获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3项成果获得2等奖，超低品位含锂多金属战略矿产高效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及产业化等22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68项成果获得2等奖。获奖成果涵盖生命科学、天体物理等基础前沿，以及高端装备、新型储能、锂资源开发、智慧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兼顾技术创新与产业落地。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昨天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出席并讲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第3督导组到会指导。会议指出，要拧紧责任链条，保持整治硬攻势，确保工作标准不降、劲头不松、力度不减，要紧盯换届关键期，加力整治重点领域民生顽疾，要紧盯举报集中、关系网交织的重点人和久立未结案件，聚焦反复发生、涉及面广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要树牢鲜明导向、树立先进典型、强化底线思维，让人民群众更加可感可及。
5: 本台消息，近日省委宣传部通报2026年度江西省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江同集团构建3维联动思政工作链赋能且高质量发展等10个案例获评10家创新案例，红色铸魂润乡土、思政聚力促振兴等10个案例获评创新案例，涵盖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等7个类别。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更多体现时代要求、符合群众要求、富有创新性、时效性的思政工作案例，并发挥其交流、借鉴、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全省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0: 本台消息，为加快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近日我省推出18项举措，从强化数据资源供给、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为产业发展助力，其中包括加快构建全省公共数据一本账、打造一批省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等。

0: 力争到2028年，全省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20%。据了解，数据标注被誉为人工智能的粮食加工，高质量数据集则是大模型训练的基石。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景德镇桃溪川文创街区集聚34000多名景漂创客，为让他们从漂到定，从散到聚，桃溪川党支部以精准贴心服务破解创业各类难题，请听报道。
2: 下午一空间开市前，桃溪川党支部书记刘伟华都会巡走在摊位间跟大伙儿聊上几句。
3: 最近卖得好吧？
4: 还可以，
3: 还可以啊。有什么需要的吗？可以跟我们说。
2: 走访中，创客张倩提出缺少创业启动资金，因无房产担保人，他贷款受阻。刘伟华带领支部成员多次对接银行，整理经营流水、营收数据，反复沟通，顺利帮他落实贷款。景德镇桃溪川党支部书记刘伟华。
3: 因为我也是创客，所以我们很了解创客的痛点在哪里。
2: 除了资金，创客们还面临版权保护问题，有时陶瓷作品刚摆上摊位就被仿制，支部主动对接版权司法部门，在园区设立版权申报专窗，配套法务维权服务。桃溪川景漂创客熊金鹏。
5: 现在的话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党支部这边也帮我们对接法务资源，有纠纷的时候可以帮我们撑腰。
2: 截至目前，支部已协助完成版权登记9.8万多件，顺应直播电商发展趋势，支部组织党员创客入驻直播基地，打造创客严选项目，提供选品、培训、流量全链条扶持，同时成立创客管委会，由创客自主运营集市，参与园区治理。桃溪川景漂创客白岩。
6: 大家都是有问题一起帮着解决，现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像我的另外一个家。
2: 景德镇桃溪川党支部书记刘伟华。
3: 创客们想要留下来，遇到困难第一时间能够想到党支部，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7: 文明新风润乡野，
0: 移风易俗，既需刚性整治，更靠暖心服务。我省跳出单一管控思维，依托基层阵地与常态化公益弘扬服务，将婚俗改革嵌入民生保障，用点滴举措涵养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8: 一大早，桂溪市滨江社区的弘扬工作室就热闹起来。公益弘扬江曼正在为适龄青年提供婚介服务，居民江阳浩听朋友介绍专程前来登记信息。
9: 他们告诉我这边成功率高，又很靠谱，又不收费，所以我就来试一下。
8: 除了牵线搭桥，面对彩礼谈不拢的家庭，公益弘扬主动上门双向调解，劝导男方量力而行，开导女方重情轻力。不少因彩礼陷入僵局的婚事，在一次次沟通劝解下得以化解。公益红娘江曼
10: 看着一对对的年轻人，不攀比，不比排场，就很轻松地把喜事就办了，我觉得挺开心的，也是成人之美的事情嘛。
8: 在桂溪，像江曼这样的公益红娘共有235名，当地对红娘队伍实行规范化管理，邀请民政法院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剖析天价彩礼危害，提升调解能力，同时推动多家大型婚宴酒店签订文明婚嫁承诺书，倡导简约婚礼布置，精简宴席标准。作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桂溪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桂溪市滨江社区居民江宇，
11: 我们认为呢，爱情这个东西不应该跟彩礼绑定在一起的。现在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小家庭一起打拼，一起拼搏，感觉到非常的美满。
8: 桂溪市民政局工作人员闵美琪，
10: 下一步我们在婚娘工作室里面也会丰富更多的内容，包括一些对新人的教育引导，包括一些矛盾纠纷调解的一系列的工作，让新人生活更加美满。
8: 婚俗改革在江西蔚然成风。全省织密婚恋服务暖心网，今年以来累计举办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文明婚恋活动24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各地搭建1.79万个基层议事平台，依托板凳议事会、屋场贴心会、 就地化解彩礼纠纷。安义县居民
4: 之前孩子们训练的是没谈拢，坐在家门口把话说开了，心结也打开了，这样就挺好的。
8: 服务先行，润物无声。江西以公益红娘为纽带，以基层意识平台为支撑，循序渐进消解婚嫁陈规陋习，让重真情轻彩礼减办婚的文明新风在赣婆大地落地生根。
1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0: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于都正式启动，江西两条公路入选全国美丽公路项目，鹰潭市民两入江心勇救3名落水儿童。欢迎继续收听。
0: 昨晚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于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3: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
14: 活动现场来自江西、湖南、湖北、贵州、甘肃等长征沿线9个省份的优秀讲解员依次登台，深情讲述长征路上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带领观众重温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讲解员钟敏是红军的后代，在他看来，将长征沿线厚重的红色历史、动人的长征故事讲给更多人聆听，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
15: 通过这样一场场的宣讲，把我们先辈的历史、把我们的先辈的贡献讲给更多人听，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今天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14: 从长征胜利的终点甘肃会宁，来到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韩彤完成了一场跨越千里的红色溯源之旅。
16: 长征不是一段遥远的历史，它是一条精神的纽带。我会把今天在这里感受到的力量带回甘肃，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
14: 一段段真挚动人的红色宣讲直击人心，让台下的观众深受触动。小学生孙子彤：
17: 我们能在教室里认真听讲，吃饱穿暖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这一代人也要走好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4: 于都县长征园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丽梅：
18: 我听到这些故事，很多细节对我触动很大，红了眼眶。在日常的活动开展中，我们再进一步丰富我们的宣传形式，融入到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的传承，把红色记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4: 据了解，本次宣讲活动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即日起至10月，活动将采取集中宣讲、各地宣讲、线上宣讲3种形式全面铺开。宣讲团将走进长征沿线重点省份及北京的景区、学校、部队、机关单位，开展30多场集中宣讲。同时，长征沿线15个省份同步开展分层分类宣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遂川县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创新，创新搭建村级朋友圈平台，通过村级办事效率与乡村治理水平双提升。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2: 近日，遂川县白水村干部来到村民刘英的共享菜园回访，这片菜地是村里为方便村民种菜专门开辟的。前不久，刘英发现菜地地势较低，雨水极易积水，影响收成。
19: 今天上报了事件，村干部帮我们新修了一个排水的，1个礼拜左右吧，就帮我们解决了。
2: 刘英所说的村圈。

0: 是遂川县创新推出的村级朋友圈数字平台。村民只需用手机拍下身边的环境设施纠纷等问题，上传平台，系统便会智能派单，村干部接单后及时处理。除了高效解决村民诉求，村圈平台还通过数字化积分制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平台将门前三包、公益事务、文明守信等内容纳入积分体系，并设立积分超市，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物品，积分排名靠前的村民还能登上村庄荣誉榜。遂川县白水村村民劳德民：
1: 心情特别高兴啊，参与那个评比不仅拿到礼品，村庄建设这么漂亮，特别有成就感。
0: 目前遂川县村圈平台累计接收上报20000多件事件，办结率达 99.89%， 群众好评率达 99.46%， 全县已有30000多农户参与积分管理，初步形成了数字赋能、村民参与治理提效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2: 连日来，鹰潭市一位市民两度冲入江心勇救3名儿童的视频在当地朋友圈广泛流传，赢得市民纷纷点赞。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3: 事发当天傍晚，南铁南昌南车辆段职工刘健在鹰潭信江河信江桥墩水域练习桨板，刚刚结束，正在整理衣物准备离开时，突然听到江中传来呼救声。
4: 抬头一看，发现江中有好几个人在挣扎，其中有3个还是小孩。
3: 来不及多想，刘健抓起桨板再次下水，奋力向江心滑去。靠近后，他发现遇险的是一名中年男子和3名孩童。原来这名男子带着3名孩童在江中游泳，因体力不支难以靠岸，于是赶紧呼救。考虑到桨板承载力有限，刘健决定分批施救，
4: 先把2个小的送过来，然后又划着桨板折返，把第3个小孩带上岸，来回2趟。当时身上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但心中就一个念头，必须把人救上来。
3: 连续高强度滑行加上之前的锻炼，刘健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四肢酸软。好在当他准备第3次折返营救中年男子时，遇险的中年男子已自主游回，4名遇险人员全部平安上岸。刘健：
4: 几个人都得救了，我也松了口气，人命关天，换到谁遇上都会伸出援手，人平安比什么都强。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近日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10大案例，我省吉安市对3家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入选。
2: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开展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征集与展示交流活动，江西2个项目入选，其中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入选农村公路项目，G76下蓉高速赣崇段入选高速公路项目。截至目前，我省已有11条公路成功上榜，包括5条高速公路、4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和2条农村公路。
6: 我省日前发布新规，优化增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规则，允许实际并网规模与核准备案容量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给予且容错空间，全面取消未投产项目履约保函要求，减轻且负担。新规自下月19号起实施。
2: 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实汛基地近日投入使用，这是全省首个同时覆盖废气、废水自动监测的专业实汛基地，可围绕故障排查、数据对比、比对、现场检查等开展实操训练，提升生态环境监测部门技术人员问题处置能力。
6: 近日，全省首单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综合保险在上饶经开区智源机器人技术上饶创新中心落地。该保险由智源九所江西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

0: 饶中心支公司签订，为企业机器人商业化应用提供累计141.6万元的风险保障，实现了全省机器人保险领域零的突破。
1: 九江市柴桑区检验检测中心近日获得北斗导航产品 CMA 资质认定证书，成为我省首家具备北斗导航产品质量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可为省内及周边地区相关企业提供服务。
0: 记者今天了解到，萍乡武功山京顶区部分草甸将进行生态轮休管理，为期3个月，具体时间为本月28号到11月28号。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1: 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
0: 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于明晚到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直接影响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今天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持续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响应。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
1: 国际热点观察，叙利亚这一武装组织解散有何深意？昨天，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解散，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这一事件标志着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尝试的终结，也折射出美国中东战略的深刻调整。
0: 叙利亚民主力量于2015年在美国鼓动下成立，曾是华盛顿打击的伊斯兰国插手叙利亚局势的核心代理人，长期控制叙北部和东部约1/4的国土，涵盖主要产粮区和石油产区。然而2024年12月叙利亚巨变之后，美国转而支持过渡政府并从叙撤军，失去了军事庇护之后，这支武装难以抵抗政府军的攻势，今年1月被迫与过渡政府达成了整合协议。
1: 此前一天，美国撤销了对叙利亚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认定，从扶持库尔德武装到承认过渡政府，从实施封锁到取消认定，美国对叙政策的急速转向本质上是战略收缩下的利益再平衡。库尔德人再度沦为大国博弈的弃子，其命运再次印证依附外部势力难以保障自身安全。总体而言，叙利亚的统一之路仍存在变数，但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解散无疑为这个战乱多年的国家开启了从分裂走向整合的新阶段。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昨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就与阿曼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称，美方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据报道，拉特克里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

0: 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他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来的第一次俄罗斯之行。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昨天表示，人工智能未来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仍是重大未知数，发展中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领域掉队的风险尤为突出。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

0: 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最长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

0: 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 5v5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9: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1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 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九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十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1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2: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3: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 98%， 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6: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5: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6: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

0: 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 15%、25% 或 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 25% 提高到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了。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将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慵懒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琼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琼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琼霜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琼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琼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

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木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抱黄昏。他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经丁啼。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经丁啼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经丁啼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经镇。风经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节，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经，后来又称作风经，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经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经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经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提胖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经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经丁啼。风经丁啼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经丁啼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红色。通常来说呢，牛羊鹿驴马猪兔等等哺乳动物的肉呢叫红肉，鸡鸭等等还有鹌鹑鱼虾贝类等等禽类和海鲜水产的肉呢叫做白肉。在肉质方面，红肉鸡肉纤维粗，而且白肉的鸡肉纤维细腻，口感更嫩。在营养方面，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同时铁磷含量比较丰富，尤其是铁，主要以血红素铁存在，是膳食铁的优质来源。此外，红肉呢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 B 族维生素的好来源。鱼、禽类等等白肉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一些深海鱼贝类肉呢还有 EPA、 DHA 等营养元素，是红肉当中没有的，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专家看来啊，吃红肉风险与收益并存，相比而言，鸡肉和鱼类等等白肉更易健康。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称，与消费红肉腌制肉类食品有关的癌症，它主要是直肠癌、结肠癌，有些胰脏癌与前列腺癌啊可能也和它有关。报告显示，每天食用100克以上的红肉会增加17%的患癌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把红肉列为第2A级致癌物。所谓2A级致癌物呢，就是可能致癌物，指的是在动物实验已证实有明确的致癌作用，但是人群研究的证据呢还比较有限的致癌物质。虽然红肉存在种种风险，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吃了就一定会致癌。虽然很难准确地计算出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少吃无妨，否则世界各国呢早就把它踢出了膳食指南了。面对肉类啊，不宜不吃也不宜多吃，六个时期最该摄入肉类：缺铁性贫血期、生长发育期、孕期、哺乳期、减肥期还有健身期。专家表示，要想健康吃红肉，需要注意以下5条。第一是日常饮食应该尽量的选择瘦肉，比如说里脊肉啊，少吃脂肪含量高的肉，比如五花肉和肥牛等等。第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当中啊就推荐，每日的畜禽肉类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可以每天吃一点红肉，每次控制在1两左右，也可以每周吃3到5次，不要一次吃得太多了。第三是采用低温烹调的方式，除了蒸煮炖之外，还可以把肉做成肉馅儿，用来做包子、饺子、肉饼以及丸子等等。再有就是把大块的肉呢切成小块，像切丝啊、切丁啊、切片等等，和其他的蔬菜搭配食用，可适量的控制摄入量，有利于营养均衡。肉呢要现买现吃，冷冻最好不要超过1个月，肉最好吃新鲜的。在冷冻状态之下，肉虽然不会出现细菌大量的繁殖，但是一旦化冻啊，就会比鲜肉更容易滋生细菌，因此肉解冻之后千万不要再次去冷冻了。实际上，鱼肉不只是比红肉健康，即便是同为白肉的禽肉，和它相比呢，也是略有逊色。在众多的肉类当中，鱼肉它既保持了肉类食物的优势，也弥补了绝大多数肉类食物的不足。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呢是最优质的，不仅含量高于鸡鸭等等白肉，那么蛋白质当中必需的氨基酸的占比也比红肉要高，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鱼肉的鸡基质蛋白少，鸡纤维比较短，肉质细嫩，与禽肉、红肉相比啊，吃起来更加的软嫩，也更容易消化吸收。由于生长环境不同，鱼肉呢比陆生动物含有更多维生素和矿物质，比方说钙、铁、锌、碘，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等等。另外，鱼肉呢还含有丰富的 DHA、 谷胱甘肽、牛磺酸等等生物功能性成分。正因为如此，鱼肉对健康的益处不只是护心。

还有很多，像有利于大脑健康，减轻肠胃的负担，保护视力，有利于控制你的体重。那么怎样吃才能获得更多的健康呢？首先第一个是吃鱼的时候呢，要搭配蔬菜主食等等，同时控制其他肉类的摄入量。第二，患慢病患者还有高危人群呢，要多吃海水鱼。第三，老人孩子选择刺少的鱼，像多宝鱼呀，还有一些鲳鱼等等。第四，鱼的烹饪方法呢，包括清蒸、红烧、煎、烤、炸等等，其中最健康的方法呢是清蒸，既可以保留鱼肉原有的鲜美的味道，又可以减少油盐的摄入。最后要说的是，挑淡水鱼呢，要选鲜活的，体质差的鱼活动不灵活，或者鱼嘴贴近水面，尾巴呈下垂状游动，或者是鱼体侧身漂浮在水面上，也就是说我们讲的翻肚皮了，这些鱼啊最好不要买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您是否有这样的体验？一觉醒来啊，整个手臂都麻了，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啊在那爬。休息几分钟之后，症状又消失了。这些症状啊，都是由于末梢血液流通不畅、神经受外力压迫等等引起的生理性的麻木。对于健康的影响啊比较小，但是如果长期或者是无明显的诱因出现手脚的间歇性的麻木，甚至夜间因麻木而突然的醒来，你可千万要警惕了。手脚麻木啊，是个危险的信号，老年人尤其要警惕了。总结起来呀，主要有七大原因。第一个是臂神经受压，睡眠当中如果姿势不正确，颈项偏斜或者是手臂受压，就会引起手发麻。这个时候只要换一个姿势睡觉，活动一下手臂，麻木感就可以消除。第二是颈椎病，经常单手麻木，很可能呢是颈椎病引起的，主要由于长期颈椎的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等等，致使颈椎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的功能障碍。有70%的人的手麻的症状呢，都是由神经根型颈椎病引起的。第三就是脑梗，手指麻木出现在一侧肢体，另一侧完全正常，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视线模糊等等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警惕是脑梗了。它引起的肢体麻木通常是急性的，一定要及时送医。第四就是糖尿病神经并发症，糖尿病呢会产生多种并发症，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其中之一，伴有四肢对称性的麻木症状，下肢麻木是最常见的。第五就是痛风，临床显示啊，手麻患者当中有1%是痛风所导致的，可能是因为尿酸沉淀在正中神经处导致的。第六就是营养不良，长期的胃肠功能障碍或者是食物摄入减少，很容易导致身体啊缺乏蛋白质和维生素，引起周围神经炎和神经根的损害，从而造成手脚麻木。第七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某些药物它可能会导致肢体麻木，有些药物像氧氟沙星等等抗菌剂呢，有可能导致肢体麻木。这种麻木通常是从手脚开始的，逐渐向上蔓延，常伴有过敏或者是感觉异常，因此服用了这些药物呢，应该严格的控制它的剂量。手脚麻木是很多疾病的常见并发症，特点呢是容易反复发作，不易彻底的根治。要想摆脱手脚麻木呢，不但要坚持药物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应该注意很多的细节。第一是合理饮食，第二呢要多喝水，第三是补充维生素，第四是适度的运动，第五是注意睡姿，第六定期的体检，第七呢要有规律的作息。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手脚麻木，一定要去医院查明原因，不要在家盲目使用土办法哟。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为了促进肠胃的蠕动，排空肠胃垃圾，不少人会采用一些网红的方法，结果反而是雪上加霜。比方说，误区一，饮食以素为主，从大鱼大肉突然换成了以素食为主，反而使肠胃不适应了，还容易造成新一轮的营养失衡。误区二，大量的补充膳食纤维，过量的膳食纤维呢，反而不容易消化，让肠道累上加累，甚至会加重腹胀、嗳气、消化不良、食欲降低等等症状。误区三，通过断食让肠胃休息，饥一顿饱一顿不规律的三餐更容易

乱肠胃消化的规律。那么大家会问了，调理肠胃应该怎么吃呢？调整每餐的食量，持续腹胀的小伙伴们只吃七分饱，改变每餐的搭配，增加每餐中蔬菜水果粗粮的比重，减少煎炸高脂还有高糖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增强肠胃动力的食物，比方说山楂、陈皮、白萝卜、玉米还有土豆。在这儿啊，黄华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针对不同肠胃问题的食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第一个是消食止泻的薏米扁豆山楂粥，适合腹胀腹泻胃口不好的人群，食材呢是薏米、炒扁豆、山楂和红糖。第二款是帮助排便的火麻仁豆浆，适合人群呢是便秘人群，食材呢是黄豆、带壳的火麻仁。第三款是清肠刮油的山楂陈皮茶，适合的消化不良腹胀便秘的人群，食材是山楂干、陈皮、决明子还有干荷叶。第四款呢是养胃暖胃的猴头菇芡实汤，适合的人群是烟酒过多需要养胃、胃动力差还有胃寒的人，食材是鸡肉、猴头菇、山药、桂圆、白扁豆、芡实。总的来说呢，调理肠胃的方法是千千万，最佳的方式呢仍然是三餐规律，营养均衡。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很多时候，我们都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但是，就像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的，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所以我们要学会让脚步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从容含蓄内敛，往往最能抚平内心的焦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不声不响，我们不慌不忙。

很多时候，我们都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但是，就像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的，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所以我们要学会让脚步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从容、含蓄、内敛，往往最能抚平内心的焦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也不会迟到，给时间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很多时候我们都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但是就像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的，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所以我们要学会让脚步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从容、含蓄、内敛，往往最能抚平内心的焦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不声不响，我们不慌不忙。

很喜欢这首《平凡的一天》，里面唱到，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满是欢喜，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是啊，我们总是为了太多的遥不可及匆匆地奔跑忙碌着，却忘了人生最重要的是灯火阑珊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如果可以，此刻请为生活停住，让脚步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与温暖。

我们真的可以放下焦虑，做到忙时有序，闲时有趣。请记住，放慢脚步，内心平静，不慌不忙，你会发现生活还是你原本喜欢的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都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但是就像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的，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所以我们要学会让脚步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从容含蓄内敛往往最能抚平内心的焦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不声不响，我们不慌不忙。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很多时候，我们都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但是就像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的，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所以我们要学会让脚步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从容、含蓄、内敛，往往最能抚平内心的焦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不声不响，我们不慌不忙。

很多时候我们都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但是就像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的，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所以我们要学会让脚步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从容含蓄内敛往往最能抚平内心的焦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不声不响，我们不慌不忙。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很多时候我们都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但是就像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的，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升起，一点点落下，花一朵朵开，一瓣瓣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所以我们要学会让脚步慢下来，让内心静下来。从容、含蓄、内敛，往往最能抚平内心的焦虑。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不声不响，我们不慌不忙。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来到古洞祠，等进了古洞祠一看，呵，里边是人山人海，做买的做卖的，干什么的都有，可就是有一样让刘秀君臣看着心心，既然是这么大古洞祠庙会，就得有人烧香还愿呢。没想到正殿的门锁着，没人烧香，再一看呢，东配殿锁着，西配殿也锁着，有等着烧香的人呢，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这些人没地儿烧香去，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刘秀君臣五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从角门就走进了二层院子。这二层院子里更热闹了，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卖膏药的，算卦的，相面的，摆摊卖东西的也不少。逛庙的人是挤来挤去，可就是这二层院子里的大殿，所有的殿门也全都关着，全都上了锁了，就是没人烧香。君臣五个人逛完了之后，又往回绕，出了角门，又到了头层院子。就在这角门旁边呢，有个酒摊，从酒摊旁边一走，这王霸闻进酒味儿了，他就站住了。邓玉紧在王霸后头，伯颜呐，你怎么不走了？嘿嘿，我说邓大哥呀，哎，我闻着酒味儿真香，有心请你们喝酒。邓大哥，你们哥几个赏个脸吧。哎，邓玉、邓仲华摆了摆手，伯颜呐，咱别喝了。这酒可不是好东西。俗话说得好，

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咱们呢，还是回去吧。王八听完了之后，把嘴一撇，嘿嘿，我说邓大哥呀，我的看法跟你就不一样。以我王伯元看呢，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醉能够解千愁。我王八呀，是愣损十年寿都不能缺少这杯中之物。来来来来来，别等了别等了，别等我让，坐下请你们吃酒。他挨着个的拉，大家伙也拗不过他，就只好坐下来喝吧。您别瞧王八爱喝酒，可是王八这酒量并不大。五个人喝了一会儿，头一个这王八脑袋呀，就跟这绿豆蝇差不了多少了，连整个都红了。王八是越喝越高兴，越高兴呢，他这话也多，说出话来，把话说痛快了，他这酒就越喝越香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老人家由打王八身旁经过，这位老人家手里拿着香，正好走到王八身旁边仰天长叹，啊，都说这神鬼怕恶人呐，这话是一点儿也不假呀，可是这烧香还愿又碍着你什么了啊？你这人也太厉害了，平时欺负人就够瞧的了，为什么就不让我们烧香还愿呢？恶霸呀恶霸，你欺人太甚呐！王霸听见了，他瞧着这个老爷子，这位老人家嘟嘟囔囔就走出山门。王霸知道这里有事儿，哎，张大哥，我去方便方便，你们哥几个先喝着。刘秀刚要拦他，这王霸站起身形，噌，他走了，一溜烟的就追出山门，就奔这老爷子去了。这王霸跑得多快呀！这个老人家手里拿着香，一步一步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嘟囔。王霸几步就追上了，噌，过去一把就把这老爷子脖领给揪住了，吓得这老头直哆嗦。哈哈，他回头一看，我说你求我干什么？我问你，放着香你不收，嘟嘟囔囔讲些什么？哎呀，壮士啊，我说什么跟您也没有关系。王霸急了，右手一攥拳往空中一举，我问你，你要是不说，嘿嘿，你来看。他让老头看什么呀？看他这拳头啊！这个老人家抬头一看，王八这手一攥，跟这小茶壶似的。哎呦！老人家心说，他这手往出一伸，得跟这大蒲扇似的。甭说给我一拳呢，就给我一巴掌，得给我扇一溜跟头啊！哎呦！您别打，您问什么？我问什么？你告诉我，你嘟嘟囔囔讲些什么？你为什么不烧香还愿？哎呀，庄氏，您问这件事儿，您听我慢慢告诉您。老人家就把事情说了。这位老人家告诉王霸，说长安城呢有个大恶霸，这个恶霸姓张，叫张龙。长安城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净街太岁。这个张龙呢，没人敢惹，因为他是三旗王府的总管，仗着王府的势力欺压老百姓，放大利息钱，重礼盘剥，是剥削小民，而且抢夺良家妇女，是无恶不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古洞祠里的老道把这位净街太岁张龙给得罪了。张龙带着打手来到庙里，就把庙里的大殿配殿全都上了锁，而且把烧香的铜鼎也给弄躺下了。他让打手在这古洞祠吹出口风来，谁要是在庙里

烧香。要是让张龙看见，或者让他知道了，他就给打个腿折胳膊断，而且还送到衙门里给关起来。这么一来，就把古洞祠庙里的老道全都吓跑了。所以老百姓是有香无法烧，有怨无法还。王霸的脾气，他听这个，他受不了啊。等老人家说完了，王霸气往上撞，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好你个恶霸，你欺人太甚！我呀！他说着话，冷不防的一撒手，这个老爷子可没防备呀、啊，扑通一声，老人家摔了个仰面朝天。王霸赶紧过去，哎呀，老人家请起请起，他把这位老人家搀起来了，然后他撇开这位老人，回过头来迈大步，腾腾腾，他就闯进了古洞祠的山门。王霸这人脾气暴，好打抱不平，他要给庙里的老道跟烧香的老百姓出气，他可没回酒摊儿，他一直来到大殿前，他一看。这烧香的铜鼎果然放倒了，王霸往这一站，斗丹田一声喝喊：“对，这烧香的还愿的，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也要给你们出这口恶气。”就王霸这一嗓子，这庙里头烧香的、还愿的、逛庙的、挑天的、担担的，呼啦一下的全都围过来了。王霸一看大家伙围上来了，他的嗓门提高了，哎，你们有香只管烧，有怨只管还，爷站在这儿保护你们，这个恶霸不来便罢，他要是来了，不让你们烧香还愿，爷就打死这狗娘养的，我看哪个小子拦住不让烧香，爷就把狗的脑袋揪下来。这烧香的老百姓一听这痛快呀，哎呦，心说这位壮士好啊，能给我们出这口怨气呀，大家伙可就准备烧香还愿了。王霸又说上了，哎，你们要是有香不烧，有怨不还，叫爷看见，爷也把你们的脑袋给揪下来。大伙一听，心说我们都招谁惹谁了，烧香吧，有人不答应；不烧香吧，这位好汉也不答应。老百姓议论纷纷，王霸这么一嚷呢，刘秀、邓禹、马成、冯异也听见了。邓禹赶紧把酒钱交了，站起身形，跟着刘秀、君臣几个人就奔着王霸来了。君臣四个人往人群里挤。刘秀想分开人群过去，把王霸拉出来。邓禹一伸手就把刘秀挡住了，他不愿让刘秀出去，如果刘秀出去有人认出来可就坏了。邓禹挡住刘秀，君臣几个人在这看着。这时候王霸用手指着躺在地上的烧香的铜鼎，哎，我说长安城的父老乡亲，别看这铜鼎让他们给弄躺下了，你们没法烧香还愿，今天爷要把它立起来，好让你们烧香还愿。呵，这看热闹的老百姓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王霸把这铜鼎给立起来。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看热闹的有相信的，认为他既然说得出来，就一定有力气把这铜鼎给立起来。可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以为王霸在这说大话呢。刘秀低头一看，心说糟了，这个铜鼎看上去足有千斤之重，王霸是绝对立不起来呀。这时候里三层外三层的老百姓全都瞧着王霸，王霸把腰一哈，右手抓住鼎的鼎耳子，使尽全身之力，伸左手往上那么一抄这鼎，大家伙瞧着就瞧这铜鼎呼
忽悠忽悠忽悠起来了。

离地还不到一尺呢，王霸已然力尽筋疲了，扑通，给铜鼎啊又躺下了。没想到王霸不服，嘿嘿，一次不成，咱们再来二次。他二次动这铜鼎，没想到使尽全身之力，这铜鼎离地不过半尺，扑通又倒下了。这王霸呀，他也知道寒碜，脑筋全崩了，嘿嘿，事不过三，也再来一回。两只手攥住铜鼎，使尽全身之力喊了一声开。没想到第三次再动这铜鼎，这铜鼎是纹丝不动。一次两次三次，一连三次，这鼎都没立起来，可就把王霸干到这儿了。这老百姓当要叫道好。就在这时候，王霸听见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乐。您别瞧王霸这鼎立不起来，他这耳音可不错。王霸心说，我得找个台阶下去，身背后有人乐我，这可有了台阶了，我回头看看看谁乐了。他既然敢笑话我王霸，我就得问他，我没把鼎立起来，您立得起来立不起来？您要是立不起来，您就不应该笑话我。我把这人将出来，他一动这铜鼎，就算替了我了。如果他要不干，我就跟他翻脸。你不成，你凭什么笑话我？王霸想到这儿，他回头一看，就看见大殿的台阶底下站着两个人。左边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并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是烁烁放光，鼻直口阔，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一顶粉绫缎子软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一钩双搭珠穗，上身穿着素缎子短剑袖，绑身靠袄，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白绸的中衣，足下是两只素缎薄底窄腰快靴，外边配着一件素缎英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兰花。这个人往这一站，精神百倍，仪表不俗，一看就知道是个练武的。就在这个身高丈二的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呵，这叫漂亮，身高在八尺开外，细条身材，长得粉面桃腮，两道重重的眉毛是又黑又亮，一双大眼，双眼皮长，眼睫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两只眼睛跟一汪水似的水灵极了，悬胆鼻子四字口，牙排碎玉唇若涂朱，头上戴着素缎武生公子巾，上绣平金狮子花五朵大绣球，外边罩着英雄氅，里边是短肩袖白绸的裤子，腰中系着丝缎大带，足下两只素缎花靴，上边是金丝垒的大蝴蝶，突突乱颤。看年纪，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也就在十八九岁，长得特别体面，跟个大姑娘似的。王霸双眉一挑，把眼睛一瞪，嘿，请问哪一位笑话我来了？身高丈二的人看着王霸啊，是在下我笑来了。哎呦，怎么说我没弄起来，让您见笑了，我不成。那么您既然笑我，您能把这铜鼎给立起来吗？啊，不敢说，也许在下凑合着能行。好啊，哎，既然能行，你就把这铜鼎给爷立起来，使骡子是把拉出来溜溜，要是不成啊，嘿嘿，火烧皮袄你给我趁早卷回。这王霸说话可不好听啊，没想到这个人也不怪王霸说话粗鲁，把身上英雄大氅脱下来

又递给旁边这位漂亮的武生公子。这个漂亮的武生公子接过来搭到自己的胳膊上，在旁边看着。身高丈二这人往前走了几步，双手一抱拳，往寺外的人群看了看。列位，我是远方来的人，到长安城武考场前来赶考，今天特来逛庙，遇见这位朋友相难，不得不在人前丢丑。这个铜鼎嘛，立得起来立不起来可不敢说，在下试试看。如果我要把铜鼎立起来，就请众位烧香还愿；如果我立不起来这铜鼎，大家千万不要耻笑于我。说着话呢，他又冲大家抱了抱拳，然后一哈腰，使了个骑马蹲裆式，用手就扶了扶这铜鼎。刘秀在人群里可看见了，心说这个人是行家，还没动这铜鼎呢，先拿手摸摸这铜鼎，就是问问这铜鼎到底有多大的分量，自己能不能立起来，自己能用多大的力气能把这铜鼎立起来。刘秀在这看着，王霸可听见人家说话了。王霸心说，呵呵，是个老练的人呐，这鼎还没立呢，说出话来先给自己留了个退身步，把鼎立起来算他露了脸了，如果立不起来他也不寒碜。嘿嘿嘿，不像我王霸性急，出马一条枪，半事不留退身步。嘿嘿，我瞧瞧这小子能不能把这铜鼎立起来。王霸心里想着，他拿眼睛看着，就瞧这个人右手扶着了铜鼎的鼎耳子，左手一抄，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喊了一声开。这个人把浑身力气运足了，唰，这铜鼎就立起来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齐声喝彩，好啊。眼瞧着这人一反这手腕子，双手往上一举，嗨，就这一下把铜鼎举过了头顶。老百姓二次喝彩声音起，好啊。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刘秀跟邓禹在人群里看着，这个人把千斤鼎能举过头顶，了不得呀。刘秀不由得暗竖大指，心说，想当初楚霸王项羽在小涂山力举千斤鼎，收降了8000子弟兵，这个人可不亚于楚王项羽呀，有降龙伏虎之力。可惜我刘秀不认识他，我要能知道他姓字名谁，他住在何处，我一定登门拜访，将来请他帮助我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有道是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啊。刘秀心中羡慕这位英雄，这时候这个人手举铜鼎，就在地上唰唰唰走了两个圈，浑身的力气都在这腿上呢，两只脚踩到地上，这地咔咔咔直响。这个人走了两圈，然后走到原处，就把这铜鼎轻轻地往地上一放，还是原来立鼎的那个地方。把鼎放好了，这个人往这一站，刘秀君臣一看，好，面部更色，气不涌出。给王霸呀，不知道寒碜，右手大手指一挑，好样的，好小子，比我强多了。老百姓直乐他，他还真没往心里去。这个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多少歌，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

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怀音事，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无论离

影龙在朱棣的眼中是多么无能，但有一点呢，他毕竟有50万军队啊。朱棣可以瞧不起李景龙，但不能瞧不起那些士兵。在短暂的高兴后，朱棣又陷入了沉思。以自己目前的兵力，如果硬拼，胜算并不大，而对方的后勤补给能力要远远胜过自己，拼消耗也并不是理想的方法，只有集聚力量给对方一个致命的打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虽然士兵们战斗力强，但数量并不多，并且还要派人防守北平附近的大片根据地，总不能找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老百姓去打仗吧。可是目前能够召集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这么多，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借助的呢？啊，只有那个人了，只能借助那个人的力量才能确保胜利，看来没有其他方法了。但这件事情必须要仔细策划，亲自执行，因为别人是对付不了那个人的。可是大敌当前，李景龙就是再白痴，只要知道自己带兵外出，就一定会来攻击北平。北平能够抵挡住这50万大军的进攻吗？顾不了那么多了，死守在这里也是凶多吉少，反正也豁出去了，就赌一把吧。朱棣把防守北平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长子朱高炽，他郑重地告诉朱高炽：“我把城池交给你，你一定要守住。待我大军归来之日，既是全胜之时。”身有残疾的朱高炽还是第一次看到父亲用如此严肃的语气和自己说话。他隐约感觉到一场严峻的考验即将到来。朱高炽的感觉没有错，这一战不但将决定朱棣的命运，也将影响他自己未来的人生。朱棣一向眼界甚高，在众多藩王中啊，他瞧得起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而宁王绝对是其中的一个。时有人评价主王如燕王善战，宁王善谋之语，以燕王如此狡猾之辈，竟然还有宁王善谋之语，可见此人确实厉害。而在朱棣看来，宁王最厉害的就是他手下那支特殊的武装朵燕三卫，这是一支朱棣做梦都想得到的部队，也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但这些部队已经明令归宁王指挥，只要染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先解决了宁王。在这场削藩的斗争中，宁王也未能幸免。建文帝对这个能征善战的叔叔并不放心，他对燕王动手的同时，也把手伸向了宁王，而宁王显然没有朱棣那样的反抗精神，他虽然不愿意服从，但也没有反叛的企图。不过在他的内心确实存在着兔死狐悲的复杂情感。朱棣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他带领自己的军队到达了宁王的属地，引起了宁王的警觉。虽然自己目前情况不得意，但还是不想做反贼的。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做好了准备，如有意外，就让这位善战的燕王受点教训。可是朱棣的行为让他大吃一惊啊！这位王兄把军队布置在城外，单枪匹马进了城，
宁王这才接见他，一见面，朱棣就摆出了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痛斥建文帝对他的迫害，并表示自己已经无处可去，只好来找兄弟当中间人，向朝廷求情，赦免自己，顺便呢，在这里混吃混喝。宁王终于摸清了朱棣的来意，他欣然答应了朱棣的要求。在他看来呀，这位一向号称藩王中最强的人，也不过是个软蛋，靖难靖到一半就准备投降了。信自然会写，但朝廷是否宽恕于你，那就不关自己的事了。此时一副可怜相的朱棣小心翼翼的又提出了另一个要求，由于自己的部下都在城外，多有不便，能否允许手下部分官吏进城，也好安排相关的事宜。当然大批军队是不会入城的。宁王本来有些犹豫，但在得到军队不进入城内的保证后，也就同意了。他相信呢，一群不带武器的人翻不起滔天巨浪。朱棣严格遵守了规定，没有派大批军队入城，但他派入城中的人却带着另一样威力巨大的武器——金钱。朱棣就在宁王的地盘待了下来，每天呢，除了吃吃喝喝，就是和这宁王谈天。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劝说宁王参加自己的队伍，也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这样的客人自然受宁王欢迎啊，但意思意思也就够了。宁王呢，无时无刻的都在提醒自己，眼前的这个人呢，毕竟是反贼，还是早点礼送出门的好啊。但还没等他表达出这个意思，朱棣自己就主动提出来了。他表示在此地已经待得太久了，希望回去。宁王大喜过望，哎呦，这个瘟神终于要开了，他十分高兴，表示要亲自去送行。送行的仪式在郊外举行，无论真情假意，那么自然呢也有一番一一话别。宁王此时也有些愧疚，遗憾地对朱棣说，哎，可惜啊，我没有能够帮上老兄什么呢。朱棣笑了，他一把拉住宁王说道，哎，既然如此，老兄和我一起去靖难如何？这就不是客气话了。这个宁王立刻正色地说道，卢大哥需要什么可以直说，靖难之事就不要开玩笑了。朱棣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摇了摇头，我确实需要你啊，不但需要你，还需要你的朵颜三位和你所有的一切，你跟我一起走吧。宁王终于明白朱棣的目的了，但他还是不会轻易认输。难道你认为在我管辖的地方你可以胡来吗？朱棣笑了，我明白，所以啊，才让你到郊外来送我。说完这句话，朱棣一声令下，早已布好的伏兵是一起杀出啊，控制了局势。宁王也想动手，却发现自己的手下已经不听使唤。原来啊，那些见钱眼开的朵颜三位首领已经被朱棣派进城的人买通，变成了朱棣。刹那间，朱棣从客人变成了主人，除了大将朱建奋力抗战此外，其他的人早已经放下了武器。看起来这个人呢是真靠不住，以矛善断著称的宁王就这样被另一个善矛的人给劫持，一同踏上了靖难之路。他忧郁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然这个环境中他只能屈服，而他的这种态度也让朱棣十分满意。那么最后呢，他把他和他的子孙安置到了江西，也算给了他一个好的结局。当然朱棣绝不会想到100年后这位宁王的子孙也会依葫芦画瓢去造他后代的反应。这可真应了那句名言呐、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就在朱棣在宁王处筹划阴谋时，北平也遭到了攻击。李景隆果然如朱棣所料，亲自带领50万南军围攻北平。他在北平九门都修筑了堡垒，并派兵攻击通州，同时他还在郑村坝设置了9座大营作为进攻的依托。一切准备停当后，他对这个北平发动了进攻。此时驻守北平的是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朱高炽啊，是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根据史料分析，他可能啊是在小的时候得过小儿麻痹之类的病，行动呢不太方便，出入都要人搀扶。在很多人眼里，他只是个废人。但朱棣却十分了解这个外柔内刚的儿子，他相信呢，这个儿子，他的内心远比其外表坚强得多。而他这次将防守北平的任务交给朱高炽，也正说明了对这个儿子的信任。但是这信任呢，是一回事儿，守不守住又是一回事儿。事实证明，50万人攻城绝不是开玩笑的。南军使用大量火炮配合攻城，几十万人像蚂蚁一样往这城上爬。城内守军虽然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被如此大的阵势给吓坏了。正是这一愣神的功夫，使战局出现了变化。顺城门的守军由于准备不足，大部溃散，那么南军呢，就找准了机会是猛攻此门呢。眼看就要攻破，大将梁明赶到，整顿了部队，加入了防守。而更让人称奇的是，城内的一群妇女啊，也发挥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精神，使用了特殊的一种武器，板砖和瓦片，是攻击攻城部队啊。这样看来啊，这个板砖拍人之说呀，也算历史悠久啊，古已有之啊。当然呢，这种攻击行为有多大作用倒很难说，但是他起码鼓舞了守城士兵的士气，帮助他们抵挡住了这次进攻。经过激战，围攻顺城门的部队被击退，北平暂时保住。朱高炽的思维远比他的行为要迅速得多，他明白这样下去北平迟早是不保的，要想守到父亲回来，必须想别的办法。于是呢，他就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此时的李景隆看着这座摇摇欲坠的北平城，那心中十分得意。他是李文忠的儿子，且生得相貌堂堂，但一直都有人说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没有多大本事。当然，纨绔子弟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纨绔的。他一直在找机会证明自己，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啊！他相信只要攻下北平啊，击败朱棣，就能从父亲的阴影中走出来，让所有的人都承认自己。事实证明，打仗似乎并不难，眼前这座城市已经坚守不了多久了，孤城一座还能玩出什么花招？胜利入城的日子不远了。然而夜晚来临时，战局却出现了他所想不到的变化。城内的北军居然越城而出，分成小队。

0: 主动对城外的大军发起了偷袭进攻啊。南军万没料到城内的乌军竟然还敢主动出击，一时间是大乱。为了确保安全，李景龙下令退后十里扎营。但并非所有的人呢都像李景龙那样无知胆怯，这个都督屈能就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他从纷乱的战局中发现了战机，他准确地判断出啊，这个北军的夜袭只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看似混乱的时候正是破城的最好时机啊。他仔细观察了城池的防守情况后，认准了张掖门是最弱的一环，率领自己数千人，他是猛攻打此门呢。情况确实如他所料，北军确实是虚张声势。那么在他的夹击下，张掖门的守军纷纷溃退，眼看城门就要被攻破，李景龙却干出了一件为人不耻的事情。这个李景龙果然不负其军事白痴的名声，没有辜负朱棣对他突发性弱智的期望，眼看着这个城门就要攻破了，他却立刻下令停止攻击。那么这个原因呢很简单，他不想被人把功劳抢走。有李景龙这样上司，就神仙呢也没什么办法打胜仗。就在李景龙准备齐聚兵力再次进攻的时候，老天爷出来说话了。此时啊正值11月，气温极低，虽然历时数百年，此地从北平到北京名字变了多少次，但除了沙尘暴日益频繁外，这个天气是没什么变的。今天的街道上不断有化雪车清除道路，行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和防滑鞋上班还要小心翼翼，可当时的南军士兵们要做的却是在冰天雪地里攻城。而城内的朱高炽虽然没学过物理，但应该也有不错的自然科学造诣，他让人呢往城池上不断的浇水，等到第二天来看的时候啊，这个北平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冰城。这一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制造冰雕，简单且实用。这城外的士兵们可就苦了，别说攻城啊，眼前这个大冰砖连个搭手的地方可都没有啊，只能是望城兴叹。那么就在李景龙的愚蠢和老天爷的帮忙下，朱高炽坚守住了城池，并等到了父亲的归来。那么北城防卫战是李景龙的耻辱，却是朱高炽的机遇，正是他这一战为他争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日后的登上皇位时想必也会感谢李景龙吧。朱棣回来了，此时的朱棣啊已经不是一个月前的朱棣了，在他的麾下终于聚集了当时最为强悍的朵颜三位骑兵啊。对于有了强力外援加盟的优秀将领朱棣而言呢，手下士兵的强悍程度是与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成比例的，而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军事愚才而言，士兵的素质往往只与他本人的逃跑成功率有关。虽然朱棣的兵力数量远远不如李景龙，但他明白所谓50万军队的统帅李景龙不过是一只外硬内软的鸡蛋，现在他就要把李景龙这只鸡蛋彻底碾碎。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

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呀，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

怕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17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呢，又转入南京陆矿学堂。这两所学校啊，都是洋务派为了强名富贵而兴办的。除了国文之外呢，还开设了数学、化学、物理等等传授自然科学的课程。当时南京陆矿学堂为了鼓励学生勤奋学习，每次考试啊都要发奖学金，分铜牌、银牌、金牌三个等级。国文每周考一次，其他的课程是每月小考一次。按照学校的规定啊，每次考试的优胜者发给3等铜制奖章一枚，每3枚3等的铜制奖章可以换一枚2等的银制奖章，每3枚2等的银制奖章可换一枚头等的金制奖章。鲁迅呢，在班里头是年纪最小，学习最用功，成绩最优秀，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在历届班级的同学当中，得过金质奖章的只有鲁迅一个人，学校呢也不过2-3个人。那么鲁迅得了金质奖章之后呢，并不把奖章珍藏起来作为纪念，或者是作为炫耀自己学业的凭证，而是把奖章拿去卖了，陆续买进了一大串一大串的红辣椒和一些书籍。鲁迅自小呢就不吃辣椒，他的母亲做菜的时候呢也从来是不放辣椒的。为什么一到南京就养成了吃辣椒的习惯呢？据鲁迅的好友回忆，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苦过冬，棉袍破旧的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苦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当时南京的冬天呢比绍兴要冷，鲁迅卖奖章的钱呢，按理说买棉衣比卖辣椒御寒要划算得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每逢鲁迅读书到深夜的时候，上下眼皮子在打架，寒气又逼人，他就摘下一个辣椒放在嘴里嚼个不停，顷刻间汗冒泪流，不仅驱走了寒气，也振奋了精神，没有了睡意，他又继续攻读了起来。这真是经得寒窗苦，方得人生甜呐。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渴望。曾经渴望的是因为尚未领悟，后来不再需要的是因为已经看透。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马齿苋呢是一种野菜，它的根粗叶厚，籽中透红，老百姓叫它马齿苋。煮熟了之后呢可以当菜吃，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后来逐渐的成为了中药。说起马齿苋呢，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名称，有长命菜，有叫它是长寿菜的。这些名称后面呢，它流传着一个凄美又生动的故事。相传古代一年的夏秋之际，北方农村久旱无雨，赤日炎炎，灾情啊非常的严重，田间的禾苗都枯焦而死了，而痢疾非常流行，疾病交加，老弱病残相继死去。皇上和地方官吏呢，对于农村的灾荒，人民的疾苦啊，是视若无睹，漠不关心，百姓的生死存亡啊，只有听天由命了。少数年壮力强的勉强支撑，外出寻觅树皮呀、野草来充饥。说也奇怪啊，他们惊奇地发现，田埂路边有一种野草，还非常的茂盛地长着。看它的全草呢，光滑无毛，肉质肥厚，大家认定啊，这个草一定是可以充饥的，于是把它连根拔出，采集了一大堆带回家给全家充饥。吃了几天之后啊，大家觉得精神非常好，特别怪的是所谓的拉肚子病也逐渐好了。这个好消息啊是不胫而走，于是村里的人们啊都去田野里去寻觅这种草，之后村民呢就把这种草呢叫长命菜、长命苋，也有的把它称作长寿菜。马齿苋属于草本植物，各地都有野生的，味酸性寒，入胃大肠经，清热利湿，凉血解毒，主治细菌性痢疾、急性胃肠炎等等。洗干净之后呢，新鲜的时候或者是晒干都可以吃。它用于湿热或热毒引起的痢疾，马齿苋呢是以用新鲜的效果是最好。马齿苋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以及钙、磷、铁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并且富含去甲肾上腺素和钾盐。去甲肾上腺素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人体内糖的代谢，具有降低血糖的浓度、保持血糖稳定的作用。钾盐可降低血压，减缓心率，具有保护心脏的作用。马齿苋呢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谷胱甘肽等等抗衰老有效成分，长期的食用呢能够预防血小板凝结、冠状动脉痉挛和血栓形成，从而有效的预防冠心病。另外呢，马齿苋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多种细菌呢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下面教大家几款马齿苋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是马齿苋绿豆汤，取新鲜的马齿苋120克或者是干品60克，绿豆50克，两者煎汤服用。这个汤啊清热解毒，对湿热泄泻或者是热毒血痢效果明显。再有就是土茯苓马齿苋粥，取新鲜的土茯苓50克，马齿苋50克，洗干净之后呢加适量的清水熬煮30分钟，取出药渣，再加入少量的米继续熬成粥，加油盐调味，分2到3次食用。这个粥呢能够清热解暑、祛湿止泻。土茯苓啊性味甘淡平，能够利湿解毒，两者同时服用的话呢作用是加倍的，并且粥是养胃气的，不失为治疗泄泻的佳膳。再有一个就是凉拌马齿苋，取鲜马齿苋500克，鲜人掌60克，白糖醋麻油适量，把马齿苋呢洗干净切成段， 仙人掌去刺去皮切成丝，放入沸水当中焯，加入白糖醋麻油适量拌匀。这道菜呀、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适宜疔疮啊还有单独痔疮患者，尤其适用于乳腺炎患者。再好的食物它也有禁忌，大家特别要注意，凡是脾胃所虚腹泻便溏的人是忌食的，怀孕的妇女尤其是有习惯性流产的孕妇是不能吃马齿苋的，因为马齿苋性属寒滑，食得过多的话呢有滑痢之弊。再有就是马齿苋呢不能和甲鱼同吃，否则呢会让吃的人的肠胃消化不良，食物中毒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都说最好的投资呢是投资自己的健康。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啊，就教大家健康的活到90岁。请记住这六句话。第一句就是坚持日行万步。十多年前，他自己的健康啊也曾一度的亮起红灯，体重达到了92公斤，腰围是114厘米，空腹血糖是处于临界值，餐后血糖升高，甘油三酯超标，还有脂肪肝。而现在呢，他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诀窍呢就在于合理膳食，坚持每天走1万步。走路呢是运动的最好方式，不仅简单经济，而且它是一种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以提高身体耐力为目标的轻中强度维持性运动，在这种运动当中啊，氧气的供需保持着平衡。第二句就是保持饥饿而且少盐。饮食当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控制总量，没有什么

什么绝对可吃不可吃，但是一定要总量控制八分饱，少吃超市的熟食，以免热量、盐等等摄入超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少吃用味精啊、蚝油啊或者是咸菜酱油，多吃用醋、葱、蒜、芥末、辣椒，每天要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第三句就是牢记两个健康密码。根据国人的生理特点，教授指出160-6543-0-268和120-80-6-5-0-268这两组号码呢，大家要记住140-6-543-0-268是指你的收缩压要达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六是空腹血糖要达到每升6毫摩尔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6%以下。543是总胆固醇值，正常人降到每升5毫摩尔以下，有糖尿病或者是冠心病患者要降到每升4毫摩尔以下。同时有这两种疾病患者呢，应该降到每升3毫摩尔以下。零就是零吸烟。268是女性腰围啊不要超过2.6尺，男性腰围不要超过2.8尺。健康人群呢要记得120-80-6-5-0-268，就是说你的理想血压呢要控制在小于120到80毫米汞柱。六呢就是理想的血糖，就是你的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毫摩尔。五是指胆固醇要小于每升5毫摩尔。零就是不吸烟。268呢代表理想的体重，女性的腰围要小于2.6尺，男性的腰围要小于2.8尺。第四句话就是水一定要多喝，随身带水杯。换季的时候啊，很多老人常常定期去输液，以达到稀释血液的目的，这样做啊非常的荒谬。如果觉得血液的粘稠度太高了，完全可以多喝一点白开水，每天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单纯的为了降低血液粘稠度而吃药输液，那是花钱买风险哦。喝水的方法呢也非常的讲究，大口豪饮虽然一时痛快，但是呢会使排尿和出汗量增加，导致更多的电解质的流失，还增加了心肾的负担，容易让人出现心慌乏力、尿频等等症状。水喝得太快太急，容易和空气一起吞咽，引起打嗝和腹胀。合理的喝水方法呢，应该是少量多次慢饮。第五句话就是一定要戒烟限酒，要想活到90岁就不要吸烟。如果戒烟呢，可降低36%的心脑血管死亡率。算下来，戒烟防病治病是最划算了。酒要少喝。对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呢，男性每天1两白酒，葡萄酒每天不要超过2两，啤酒每天不超过300毫升，女性要减半。第六句就是4点感悟，平衡心态。第一，要健康愉快地活着。人活着都是一个在走过程，起点终点谁都一样，关键要健康愉快。第二是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第三，要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老是怨天尤人就过得很不愉快。第四就是名利不一定重要，适可而止是最成功的。现在很多人呢把名和利啊看得太重了，人一定要有欲望，但是最成功的是适可而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常有人说没有什么坏情绪是一份甜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份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口浓郁的芝士奶盖，咬一块绵密的千层蛋糕，被甜蜜的滋味包围着，整个世界啊仿佛都明亮了起来了。但是最近呢，有研究学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解释，人们对甜食的偏爱呢并不仅仅是受到大脑的影响。今天就来了解一下甜食诱人的原因，并且教你如何健康享受这份甜蜜。听众朋友，糖是所有动物的基本能量来源，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时代，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餐都获得足够的能量，而甜味传达的恰恰是高能量的信号。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它来自糖的氧化过程，而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且会间接地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对甜味的喜好和大量的摄入糖分，对早期人类存活是至关重要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我们变得喜欢去寻找甜的东西来吃，并且吃了甜的食物啊，会觉得很开心。长期以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延续下去，就会进化出一个与生俱来的大脑系统，使我们喜欢吃甜食。医学专家研究后发现呢，摄食后从肠道到大脑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实验发现呢，动物即使缺乏甜味感受器，它也会对糖类产生强烈的偏好，这意味着存在一种独立于味觉系统之外的糖类感知机制，它可以激励并且增加机体对糖类的摄入、利用和消耗。也就是说，肠道大脑轴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甜食在某种程度上最先勾引的是你的肠道。此外，吃甜食所带来的那种欲罢不能的快乐

则是影响大脑和身体结果。甜食当中的糖分在与人体接触之后啊，发生化学变化，造成大量的多巴胺。通过不断的吸收和溶解，多巴胺通过血管流到全身，最后刺激神经，致使人呢产生一种亢奋的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淀粉、糖类等等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地升高血糖，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是经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身体走样，疲惫、衰老，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多种健康问题啊，会随之而来。容易长痘，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呢，会改变表面脂类成分，促进皮脂的产生，从而导致皮脂腺当中的厌氧痤疮杆菌过度的繁殖，并排泄出过多的脂肪酸，长出痘痘。它还会加速皮肤老化，血液当中的糖会附着在蛋白质上，会破坏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等等蛋白纤维，导致皮肤出现皱纹或者是松弛下垂，招架不住紫外线等等的外部侵害。过多的糖分会加大食量，瘦素激素的功能是告诉大脑我已经饱了，快别吃了。研究发现，长期吃糖太多会扰乱身体，向大脑发送信号，导致已经吃饱了但还是觉得饿，再有就会诱发头痛。吃糖过多的时候，人体需要快速反应来应对它，血糖水平会突然达到峰值，随后又陷入低谷，这种变化就可能引起头痛。糖类会让你暂时觉得心情变好，但是糖类带来的种种好处只能维持30分钟，之后就消失殆尽。此外，糖分还会刺激睡眠调节器血清素的产生，导致人昏昏欲睡。过多的糖会让肝脏变胖，果糖呢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脂肪像一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周围，是非酒精脂肪肝的前兆。过多的糖它会增加血管的压力，糖除了会扰乱胆固醇外，还会导致血管收缩，增加血管的压力。冠状血管啊特别薄，任何狭窄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能诱发心脏病。一项研究还发现，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由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那么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出1.1%。道理都懂，但是拒绝却很难。一块慕斯蛋糕，一碗杨枝甘露，偶尔一次对味蕾的放纵，能体会到的是融化在嘴里的甜蜜幸福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按轻体力活动，女性每天1800千卡总热量来计算，那么糖的摄入量大约是45克，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餐后吃甜点会加重代谢负担，也容易导致饮食过量，建议餐前吃甜点，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避免热量超标。一般来说呀，一罐苏打水它的含糖量为12克，一片全麦面包含糖量呢为8克，一块奶油糖含糖量呢是20克，一瓶5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约是40到50克。蛋糕房和甜品店的甜品呢，往往没有具体的产品的成分表，自己要更好的控制它的热量。比方说饼干类的甜点最多呢吃3-5块，奶油蛋糕每次呢只吃一个小角，不要超过半个手掌大，蛋挞每次不要超过2个。吃甜点的时候呢要搭配饮料，应多喝白开水、茶水，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甜腻感，
还能够因甜点吸水而增加饱腹感，从而避免吃得太多了。刚吃过甜点对血糖血脂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把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和豆粥，甜味较轻的一些水果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中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

0: 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 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

0: 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 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

0: 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4: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4: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4: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2: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江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做好稳就业、保供给、惠民生各项举措；
3: 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公布；
4: 我省推出18条举措，赋能数据标注产业发展；
3: 文明新风润乡野栏目播出，公益弘扬唱新风，移风易俗暖人心；
4: 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

0: 在于都正式启动。
1: 将有观潮，大学允许带宠物上学是暖政还是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扎实做好稳就业、保供给、惠民生各项举措。请听报道。
1: 在横峰县一家就业车间，陈新平正和工友赶制收纳袋订单。半年前返乡的他一度因缺技能、低学历求职无门。横峰县居民陈新平：
2: 我们又没技术，没什么文化，没那么好找工作。
1: 了解情况后，人社部门很快介绍陈新平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上班。就业车间由我省专门为就业重点群体打造，技术门槛低，好上手，工时灵活，即建即筹。横峰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杨磊：
3: 利用乡镇闲置的厂房、村集体的闲置物业，把他们打造成就业车间，引进来料加工企业，给予政策补贴，串带支持。
1: 针对不便外出务工群体，当地还配送设备原料，上门开展技能培训。横峰县居民尤素珍：
4: 一个月3500-3600吧，在家里能赚到的钱肯定满意啊。
1: 有活干，有钱赚，日子有奔头。依托全省5+2就业之家，今年上半年我省帮助7.03万名返乡农民工就业，3.4万名就业困难人员上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同比增长4.6%。在加大就业扶持的同时，我省还在养老、托育、教育等领域加大投入力度，让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民生答卷更温暖。安义县龙津街道东门社区有600多名老年人。刚退休不久的邓正香告诉记者：以前总担心退休生活乏味，没想到社区的活动这么多姿多彩。
5: 我喜欢这个氛围，人多，跳跳舞，聊聊天，心情好。
1: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鑫：
6: 我们还有计划的要腾出更多的社区用房，用作老年人的活动场所。
1: 中午时分，不少老人在幸福食堂挑选了可口的饭菜打包回家。安义县居民涂旭广：
7: 好方便，我不是吃过了，我免费思维，丢了老了免费，单张免费，喜欢免费。
1: 聚焦老年人就近就便养老服务需求，我省持续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城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今年计划在乡镇改造建设54家区域性中心敬老院，目前已完工15家。养老有保障，看病就医更便捷。泸溪县杨田村村民刘长明因为脑梗塞常年头疼，以往复诊往返县市医院，如今卫生院开设专科门诊，专家常驻坐诊，
8: 手法很好，还不用排队。
1: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得益于我省加快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区域内人员、技术、服务、治理一体化统筹，一般病不出市县。同时，全省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投用，切实保障群众大病不出省。就业有岗位，养老有温度，就医有保障。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稳稳落在日常。今年上半年，我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80.9%，可感可及的惠民举措不断擦亮民生底色，提升群众的幸福成色。
0: 江西台消息，2025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日前公布，细胞膜蛋白 TRP 离子通道结构与功能调控机制等8项成果获省自然科学奖1等奖。极端尺度构建精准焊接制造技术及装备等2项成果获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超低品位含锂多金属战略矿产高效利用关键技术与装备及产业化等22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授予蒋水华等10人省科学技术青年奖。获奖成果涵盖生命科学、天体物理等基础前沿，以及高端装备、新型储能、锂资源开发、智慧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兼顾基础创新与产业落地。
1: 江西台消息，为加快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近日我省推出18项举措，从强化数据资源供给、推进产业集聚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等方面，为产业发展助力。其中包括加快构建全省公共数据一本账，打造一批省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等，力争到2028年全省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据了解，数据标注被誉为人工智能的粮食加工，高质量数据集则是大模型训练的基石。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景德镇桃溪川文创街区集聚34000多名景漂创客，为让他们从漂到定，从散到聚，桃溪川党支部以精准贴心服务破解创业各类难题。请听报道。
1: 下午一空间开市前，桃溪川党支部书记刘伟华都会巡走在摊位间跟大伙儿聊上几句。
2: 最近卖得好吧？
3: 还可以，
2: 还可以啊。有什么需要的吗？可以跟我们说。
1: 走访中，创客张倩提出缺少创业启动资金，因无房产担保人，他贷款受阻。刘伟华带领支部成员多次对接银行，整理经营流水、营收数据，反复沟通，顺利帮他落实贷款。景德镇桃溪川党支部书记刘伟华：
2: 因为我也是创客，所以我们很了解创客的痛点在哪里。
1: 除了资金，创客们还面临版权保护问题，有时陶瓷作品刚摆上摊位就被仿制。支部主动对接版权司法部门，在园区设立版权申报专窗，配套法务维权服务。桃溪川景漂创客熊金鹏：
4: 现在的话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党支部这边也帮我们对接法务资源，有纠纷的时候可以帮我们撑腰。
1: 截至目前，支部已协助完成版权登记9.8万多件，顺应直播电商发展趋势，支部组织党员创客入驻直播基地，打造创客严选项目，提供选品、培训、流量全链条扶持，同时成立创客管委会，由创客自主运营集市，参与园区治理。桃溪川景漂创客白岩：
5: 大家都是有问题一起帮着解决，现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像我的另外一个家。
1: 景德镇桃溪川党支部书记刘伟华：
2: 创客们想要留下来，遇到困难第一时间能够想到党支部，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6: 文明新风润乡野，
7: 移风易俗，既需刚性整治，更靠暖心服务。我省跳出单一管控思维，依托基层阵地与常态化公益弘扬服务，将婚俗改革嵌入民生保障，用点滴举措涵养文明新风。请听报道。
8: 一大早，贵溪市滨江社区的弘扬工作室就热闹起来。公益弘扬江曼正在为适龄青年提供婚介服务。居民江阳浩听朋友介绍，专程前来登记信息。
9: 他们告诉我这边成功率高，又很靠谱，又不收费，所以我就来试一下。
8: 除了牵线搭桥，面对彩礼谈不拢的家庭，公益弘扬主动上门双向调解，劝导男方量力而行，开导女方重情轻利。不少因彩礼陷入僵局的婚事，在一次次沟通劝解下得以化解。公益弘扬江曼：
10: 看着一对对的年轻人，不攀比，不比排场，就很轻松地把喜事就办了，我觉得挺开心的，也是成人之美的事情嘛。
8: 在贵溪，像江曼这样的公益弘扬共有235名，当地对弘扬队伍实行规范化管理，邀请民政法院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剖析天价彩礼危害，提升调解能力，同时推动多家大型婚宴酒店签订文明婚嫁承诺书，倡导简约婚礼布置，精简宴席标准。作为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贵溪不要彩礼要幸福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贵溪市滨江社区居民江宇：
11: 我们认为呢，爱情这个东西不应该跟彩礼绑定在一起的，现在我们两个人为了这个小家庭一起打拼，一起拼搏，感觉到非常的美满。
8: 贵溪市民政局工作人员闵美琪：
10: 下一步我们在婚娘工作室里面也会丰富更多的内容，包括一些对新人的教育引导，包括一些矛盾纠纷调解的一系列的工作，让新人生活更加美满。
8: 婚俗改革在江西蔚然成风，全省织密婚恋服务暖心网，今年以来累计举办集体婚礼、青年联谊等文明婚恋活动240多场，服务群众超1.5万人次。各地搭建1.79万个基层议事平台，依托板凳议事会、屋场贴心会，就地化解彩礼纠纷。安义县居民：
12: 之前孩子们婚恋的事没谈拢，坐在家门口把话说开了，心结也打开了，这样就挺好的。
8: 服务先行，润物无声。江西以公益弘扬为纽带，以基层议事平台为支撑，循序渐进消解婚嫁陈规陋习，让重真情、轻彩礼、简办婚的文明新风。

0: 在干婆大地落地生根。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于都正式启动，鹰潭市民两入江心勇救3名落水儿童，江右观潮大学允许带宠物上学是暖政还是难题，欢迎继续收听。
2: 25号晚，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在于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3: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
4: 活动现场来自江西、湖南、湖北、贵州、甘肃等长征沿线9个省份的优秀讲解员依次登台，深情讲述长征路上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带领观众重温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讲解员钟敏是红军的后代，在他看来，将长征沿线厚重的红色历史、动人的长征故事讲给更多人聆听，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
5: 通过这样一场场的宣讲，把我们先辈的历史、把我们的先辈的贡献讲给更多人听，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今天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4: 从长征胜利的终点甘肃会宁，来到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韩彤完成了一场跨越千里的红色溯源之旅。
6: 长征不是一段遥远的历史，它是一条精神的纽带，我会把今天在这里感受到的力量带回甘肃，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
4: 孙子彤：
7: 我们能在教室里认真听讲，吃饱穿暖都是革命先辈用。
4: 孙子彤：
7: 我们能在教室里认真听讲，吃饱穿暖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这一代人也要走好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4: 于都县长征园社区党委副书记刘丽梅：
8: 我听到这些故事，很多细节对我触动很大，红了眼眶。在日常的活动开展中，我们再进一步丰富我们的宣传形式，融入到红色精神、红色文化的传承，把红色记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4: 据了解，本次宣讲活动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即日起至10月，活动将采取集中宣讲、各地宣讲、线上宣讲3种形式全面铺开，宣讲团将走进长征沿线重点省份及北京的景区、学校、部队、机关单位，开展30多场集中宣讲。同时，长征沿线15个省份同步开展分层分类宣讲，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持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遂川县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创新，创新搭建村级朋友圈平台，推动村级办事效率与乡村治理水平双提升。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2: 近日，遂川县白水村干部来到村民刘英的共享菜园回访，这片菜地是村里为方便村民种菜专门开辟的。前不久，刘英发现菜地地势较低，雨水极易积水，影响收成。
9: 凌晨上报了事件，村干部帮我们新修了一个排水的，1个礼拜左右吧，就帮我们解决了。
2: 刘英所说的村圈是遂川县创新推出的村级朋友圈数字平台，村民只需用手机拍下身边的环境设施纠纷等问题，上传平台，系统便会智能派单，村干部接单后及时处理。除了高效解决村民诉求，村圈平台还通过数字化积分制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平台将门前三包、公益事务、文明守信等内容纳入积分体系，并设立积分超市，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物品，积分排名靠前的村民还能登上村庄荣誉榜。遂川县白水村村民劳德敏：
10: 心情特别高兴啊，参与那个评比不仅拿到礼品，村庄建设这么漂亮，特别有成就感。
2: 目前遂川县村圈平台累计接收上报20000多件事件，办结率达99.89%，群众好评率达99.46%，全县已有3万多农户参与积分管理。

0: 初步形成了数字赋能、村民参与、治理提效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1: 连日来，鹰潭市一位市民两度冲入江心，勇救三名儿童的视频在当地朋友圈广泛流传，赢得市民纷纷点赞。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2: 事发当天傍晚，南铁南昌南车辆段职工刘健在鹰潭信江河信江桥墩水域练习桨板，刚刚结束，正在整理衣物准备离开时，突然听到江中传来呼救声。
3: 抬头一看，发现江中有好几个人在挣扎，其中有三个还是小孩。
2: 来不及多想，刘健抓起桨板再次下水，奋力向江心滑去。靠近后，他发现遇险的是一名中年男子和三名孩童。原来这名男子带着三名孩童在江中游泳，因体力不支难以靠岸，于是赶紧呼救。考虑到桨板承载力有限，刘健决定分批施救，
3: 先把两个小的送过来，然后又划着桨板折返，把第三个小孩带上岸，来回两趟。当时身上已经没什么力气了，但心中就一个念头，必须把人救上来。
2: 连续高强度滑行加上之前的锻炼，刘健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四肢酸软。好在当他准备第三次折返营救中年男子时，遇险的中年男子已自主游回，四名遇险人员全部平安上岸。刘健
3: 几个人都得救了，我也松了口气。人命关天，换到谁遇上都会伸出援手，人平安比什么都强。
4: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我省吉安市对三家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入选。
1: 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近日投入使用，这是全省首个同时覆盖废气、废水自动监测的专业实训基地，可围绕故障排查、数据比对、现场检查等开展实操训练，提升生态环境监测部门技术人员问题处置能力。
4: 江西运动员张可一25号以13秒30斩获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女子100米栏冠军，刷新个人成绩和赛会纪录。
5: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大学允许带宠物上学是暖政还是难题？
6: 我是中原。8月22号有这样一则新闻，昆明城市学院官宣允许学生带宠物入校，一口气推出了12项宠物友好举措。紧接着，银川科技学院、重庆城市科技学院等多所民办高校也密集跟进。消息一出，评论区直接炸了锅，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直摇头。说句实在话，愿意迈出这一步，至少说明学校在认真琢磨学生的真实需求。但好政策不光看出发点，还得看能不能落地。有这么几个问题，校方得想清楚，也得说清楚。头一个，得搞清楚这步子是为啥迈的。多所民办高校步调一致的官宣，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招生创新。据公开信息，这几所学校都隶属于同一家教育集团，且今年新成立了宠物相关专业。与其说全是噱头，不如看作是招生创新和教育创新的一次结合尝试。关键不在于动机纯不纯，而在于后续能不能拿出真东西，管得住场面。第二个，得看锅有了，米下不下得去。据报道，银川科技学院8月23号官宣后，次日就被爆出寄养园区还在建设中，新生暂不能带宠物入校。已经在门口的学生被劝返，昆明城市学院规划的宠物托管幼儿园也是今年内落地。这种先说再做的操作，容易让期待拉满的学生白高兴一场。好饭不怕晚，与其仓促上马搞得手忙脚乱，不如踏踏实实先把硬件配套搞到位，把管理细则定清楚，再大大方方开门迎客。第三个也是最绕不开的，宿舍是公共空间，不是私人领地，室友怕猫怕狗怎么办呢？宠物伤人了谁来负责？深更半夜叫起来没完，左邻右舍还睡不睡了？毕业季一到，那些曾经捧在手心里的毛孩子会不会变成校园里的流浪大军？这些问题不是靠一句全员同意就能兜住的，校方最该做的是把规矩定在前面，把预案做在前面，把责任理在前面，而不是等问题出了再拍脑袋想对策。背后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既然多所学校同属一个集团，就意味着经验可共享，教学也可以互相借鉴。如果其中有一所摸索出了成熟的管理模式，其他学校复制起来也更有底气。反过来也一样，如果第一家翻了车，那后面跟着的都得背锅。说到底，大学愿意在进与不管的老路之外探索第三条路，这份心思值得肯定。我们期待的是发布时的掌声能变成

0: 业时的口碑，开学时的热闹能换来四年里的安心。
1: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信部表示，14/5以来，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突破100亿次。面向15/5，将乘势而上，用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1: 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认真学习宣传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质，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能力，更好满足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需求。
1: 心肌梗死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我国科研人员最新研究发现，心肌细胞增殖受一对双重开关精准调控，通过基因联合干预，可以显著促进内源性心肌再生，这为心肌梗死治疗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成果25号在国际学术期刊《循环》在线发表。
0: 位于俄罗斯远东阿穆尔州的阿穆尔天然气化工综合体项目昨天通报称，该项目25号发生的火灾已造成7人死亡，152人受伤，另有9人失联。遇难者中包括1名俄罗斯公民和6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昨天表示，总领馆目前已派工作组前往前方现场，正持续跟进并同步对接相关事宜。
1: 下面关注国际观察。外交官返港，美伊从热战边缘回撤至高压对峙。美国国务院25号重启驻中东多国外交使团的返港进程，是当前美伊对峙状态中最具指标性的信号。结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暂不发动新打击的表态，这一举动清晰勾勒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边界，无意扩大军事冲突，但绝不放松经济绞索。
0: 从人员配置看，驻黎巴嫩使馆首批返港，但海湾6国使馆编制被刻意压缩在 75% 至 85% 以内，并且限制家属随行。美方当前策略可概括为军事冷冻、制裁加温、外交观察。通过卢比奥的公开喊话和外交官回流，向市场与盟友释放去战争化预期，这直接推动了油价大跌，缓解了国内通胀压力。
1: 伊朗对此有着清醒的判断。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将海峡通行权与黎巴嫩战事、也门问题、美国履约等全局性条件挂钩，实质是拒绝在美方军事压力下就范。伊朗阿曼临时通航安排，既是对美方确保石油流通诉求的策略性回应，又保留了随时收紧阀门的主动权。
0: 总体看，美伊正从二月底军事打击后的热战边缘回撤至高压对峙状态。美国中期选举前，双方更可能维持一种不战不和、以压待变的僵局。擦枪走火的风险虽然下降，结构性矛盾未解，中东棋盘仍处于脆弱的动态平衡之中。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5号批评以色列威胁驱逐加沙地带居民。办事处发言人说，以方以儿童放风筝为由发出这一威胁令人发指。
0: 巴拿马政府25号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等造成的潜在影响。
1: 美国科学日报近日报道称，会说多门语言的人大脑衰老速度可能更慢，会四门语言者的大脑状态比只会一门语言的人看上去要年轻大概13岁。语言学习起步越早，熟练程度越高，这一保护效果也越显著。
2: 今日提

0: 事。夏末秋初正是蚊子活跃的时节，蚊子叮咬后的瘙痒难忍，让人苦恼不已。明明身边人不少，为啥蚊子总盯着自己咬？专家表示，招蚊子因素主要包括呼出的二氧化碳、分泌的汗液、体温、体味、穿着衣物等。新陈代谢快，出汗多，体表挥发性物质丰富，体型偏大，饮酒后人群更容易被叮咬。孕妇运动后人群吸引力更高，这都跟人体气味、二氧化碳释放量、体表温度、着装颜色等有关。
1: 清楚了蚊子的真实偏好，防蚊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专家建议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洗澡，降低体表乳酸和菌群气味，日常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二是做好分层防护，清理家居积水是最根本的措施，从源头阻断蚊子繁衍。同时，居家可以使用纱门、纱窗和蚊帐来防蚊。三是避开蚊子活跃的高峰，清晨傍晚是蚊子的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树荫、草丛、水边等蚊虫容易聚集的地方长时间停留。外出到蚊虫密集区域，可以使用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产品。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冯雷、中原，责编冯雷、张伟，监制刘健。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央政法委印发通知，要求学习宣传云南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先进事迹。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15五期间将优化新能源车配套，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进一步统一规范，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员基本照护需求。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位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规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规旅客当中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上海体育局回应刘翔买断争议，表示将保持良好沟通，妥善安置。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巴拿马政府宣布，因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影响，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干旱、洪水等灾害风险及其对巴拿马运河航运、农业和能源供应造成的潜在影响。泰国宪法法院发布公告，宣布开庭审理关于今年2月国会下议院选举选票印有条形码违宪的请愿，并定于9月28号对该案作出裁决。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南部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北风，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4到36度，局部37度，全省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24到26度。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关键技术与装备及产业化等22项成果获省科学奖技术进步奖一等奖，68项成果获得二等奖。获奖成果涵盖生命科学、天体物理等基础前沿，以及高端装备、新型储能、锂资源开发、智慧金融、数据安全等领域，兼顾基础创新与产业落地。近日，省委宣传部通报2026年度江西省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江铜集团构建三维联动思政工作链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等10个案例获评10家创新案例，红色铸魂润乡土思政聚力促振兴等10个案例荣获创新案例，涵盖企业、农村、机关和事业单位、学校、社区、新兴领域、网络等7个类别。通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及时发现、总结和推广更多体现时代要求、符合群众要求、富有创新性、时效性的思政工作案例，并发挥其交流借鉴作用、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全省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为加快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建设高素质数据集，近日我省推出18项举措，从强化数据资源供给、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为产业发展助力。其中包括加快构建全省公共数据一本账、打造一批省级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等，力争到2028年全省数据标注产业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据了解，数据标注被誉为人工智能的粮食加工，高质量数据集则是大模型训练的基石。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法、最高检近日发布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10大案例，我省吉安市对3家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入选。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开展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征集与展示交流活动，江西2个项目入选，其中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入选农村公路项目， G76 下蓉高速赣崇段入选高速公路项目。截至目前，我省已有11条公路成功上榜，包括5条高速公路、4条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和2条农村公路。我省日前发布新规，优化增量新能源项目机制电价竞价规则，允许实际并网规模与核准备案容量存在一定偏差，给予企业容错空间，全面取消未投产项目履约保函要求，减轻企业负担。新规自下月19号起实施。江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近日投入使用，这是全省首个同时覆盖废气、废水自动监测的专业实训基地，可围绕故障排查、数据比对、现场检查等开展实操训练，提升生态环境监测部门技术人员问题处置能力。在南昌县小兰经开区，一台台品质过硬的房车正从这里驶出，奔赴全国各地。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抢抓旅居消费市场的发展机遇，16年来坚持深耕房车旅居细分领域，依托扎实的技术沉淀与产业配套优势，2025年销售540多台，市场占有率4.6%，累计整车销量突破10000台，销量常年稳居全国前3。立足小众赛道，这家本土车企是如何闯出一片天地的呢？近日，记者走进企业，寻求它的创新突围之路，一起来关注。

0: 南昌台记者刘江峰发来的报道。
1: 既然大家都想要了解一下我们下地库的小野牛升顶房车，那么这一场呢就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灵活自主自由多变，那就是它的主要特点。车高现在是3米1，但如果需要下地库的时候直接降到2米15就可以了。二楼是我们的主卧大床，所以这一款车啊，虽然你看着它小，一楼二楼实际两个床。我这个
2: 在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的直播区，记者看到销售主播正站在一辆旅居车旁，面向镜头介绍车辆的外观、内饰及功能。后台直播间内各地网友咨询不断，这样火热的直播场景如今已是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工厂的日常。房车属于小众消费赛道，传统线下销售模式获客难、看车不便，曾是行业普遍痛点。面对市场困局，江铃旅居车跳出固有思维，主动求新求变，把直播间搬进生产工厂，组建年轻化直播团队，开启常态化工厂实景直播。单场直播最高浏览量突破20万人次，隔着屏幕，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就能够直观了解车型配置、空间设计。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长黄鑫：
3: 现在的话也是采用这种新媒体的一个推广方式，像在抖音、微信的视频号、小红书、哔哩哔哩啊等等这些平台精准投放。从2022年的100多台车到2023年、2024、2025年都是500多台车的一个销量。新媒体让我们这种小众的房车产品能更快速的让更多的喜欢这种产品的客户看得到、了解到。
2: 线上引流拓客，线下持续发力，企业积极参与全国房车展会，在北京、江浙沪、广东、四川多地布局体验中心，让异地客户就近实车体验，线上线下双向打通，破解客户看车难、触达难的难题。企业销量稳步攀升，从2022年144台增长到年均500台以上，2025年实现销售540多台，市场占有率达 4.6%， 累计整车销量突破10000台。流量引来关注，真正留住客户的是硬核创新的产品实力。在交付展厅，数十台待交付房车整齐排列，灵巧轻便的小型宿营车、空间开阔的 B 型房车等多品类车型一应俱全，精准适配家庭多样化旅居消费场景。不少外地消费者慕名前来南昌工厂提车，记者遇到了专程从武汉赶来提车的车主王丽萍，他选购的是一台小野牛升顶二代房车。他说最打动他的就是车顶可升降的创新设计。
4: 在刷手机的时候看上这一款车，然后加了销售人员的微信，不断的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出去自驾西藏啊、新疆啊到处玩，这个车就非常的方便，又可以在上面睡，又可以做饭，上面也能洗澡啊，上厕所都很方便。这个车能下地库，停在小区地下车库，风不吹雨不晒，非常的接地气。
2: 车内依托独创的隐藏式收纳结构，让不足2平方米的狭小卫浴空间可自由切换储物、淋浴、如厕三种模式，大幅提升空间利用率，细节设计尽显匠心。优质的体验源于企业长期深耕细分赛道的技术创新与持续投入。江铃旅居车坚持原厂标准化改装，每年研发投入500万元至600万元，占营业收入7%以上。截至今年6月，江铃旅居车已拥有83项专利，包含2项核心发明专利，先后获评江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江西省专精特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同时深度参与13项旅居车、宿营车领域行业标准起草编制，改装工艺成为行业参考样本。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产品设计与开发部部长严潇：
5: 在2010年公司成立，截止到现在2026年，这16年的期间，我们每年的研发费用投入大概在5到600万，占我们营收的7%以上。2026年，我们在申报今年的6项专利里面，又申报了2项发明专利。
2: 为保障产品高效迭代与品质升级，江铃旅居车搭建了整车项目制与零部件子系统前置开发相结合的一纵一横产品开发体系。此外，区别于普通第三方改装厂，江铃旅居车采用原厂底盘预留孔位无焊接装配工艺，完整保留原车电泳防护层，从根源避免车身锈蚀问题，全面提升整车安全性、耐用性与合规性。正是这种对

0: 品质与技术的坚守，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稳居全国前三，市场占有率 4.6%， 成为国内房车行业第一梯队企业。江铃汽车集团旅居车有限公司总经理乐小松：
1: 我们希望能做到行业的销冠，真正把旅居车从一个单纯的制造型企业转向输出车辆研发生产销售旅居出行方案为综合一体化的旅行综合方案的服务商，这是我们终极目标。我们也充分依靠于主机厂的技术产业集群的资源，依靠我们省市的文旅资源，还有我们南昌县区的良好的配套资源的支持，我们会把旅居车做成我们江西汽车细分领域的一个标杆企业，做出更多的努力和奋斗。
2: 鹰潭市推出职工微课堂，把课堂搬进车间里的生产线旁，通过轻量化、碎片化的学习方式，让职工就近学，随时学，学了就能用。一起来关注鹰潭台记者于俏军发来的报道。
3: 在鹰潭市瑞盛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沈饶模熊向东站在机器旁，手把手教工人们实操技巧。没有大教室，时间也不长，十几位一线员工围在一起，边看边学。鹰潭市瑞盛科技有限公司职工范峰明：
4: 传统的培训时间长，以前想参加培训，但生产任务比较紧张，总怕耽误生产进度。现在这种微培训，不用担心耽误生产，有些对我们的技能提升有帮助。
3: 不少一线职工都有范峰明这样的烦恼，同时企业也存在传统培训组织难、成本高的堵点。针对企业和职工双向需求，鹰潭市总工会经过调研后，依托工人文化宫推出职工微课堂，专业讲师团队授课，地点选在车间休息角、班组会议室、食堂等地，职工自愿参与，每堂课15至20分钟，既不影响生产进度，也方便大家就近学、随时学。鹰潭市总工会副主席邓新科：
5: 不设强制性的参与频率和规模指标，完全依据企业生产节奏和职工的需求灵活安排，便利于职工的同时降低培训运行成本。
3: 目前鹰潭市职工微课堂已服务40多家企业，覆盖职工5000多人次，一堂堂精准实用的微课，既让职工收获了成长，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 当前属于盛夏的荷花陆续凋零，鄱阳湖南极湿地的秋日花海却正在悄然绽放，数千亩荷花在湿地水域竞相开放，红粉相间的花海与广阔的湖底草原、翩跹起舞的候鸟相互交融，铺展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湿地生态画卷，美不胜收。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徐亚文发来的报道。
6: 初秋的鄱阳湖南极湿地，数千亩野生荷花迎风绽放，红粉相间的花海宛如天边云霞落入碧波，与广阔的湖底草系相映成趣。良好的环境让这里成为夏候鸟的乐园，丰富的食物资源吸引了白鹭、苍鹭、水蛭、斑嘴鸭、灰翅浮鸥等数十种水鸟，它们或在浅滩草洲间觅食，或在荷花丛中翩跹起舞，宛如灵动的精灵在花海与草洲间穿梭。夕阳西下，数以万计的鹭鸟飞抵村庄周边的小树林栖息，密密麻麻的身影缀满枝头，鸟鸣声、振翅声与晚风交织，为湿地注入蓬勃生命力。新建区南极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胡江：
7: 根据监测，目前湖区夏候鸟和鹂鸟数量明显增多，主要以白鹭、苍鹭、夜鹭这些鹭鸟为主。随着近期湖区水位下降，湿地里的草洲浅滩大面积露出水面，为候鸟觅食栖息提供了绝佳环境。这段时间它们正抓紧时间补充体力，并频繁练习飞翔与捕食技巧，以应对接下来的长途迁徙。预计到8月底9月初，这边夏候鸟将陆续飞往南方温暖地区夜冬。
6: 为保障候鸟安全栖息，当地联合执法部门加大了巡查力度，及时清理湖区废弃渔网，并引导游客文明观鸟，严禁下湖垂钓和碾压湿地，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干扰。同时，工作人员还加强了对湿地周边生态环境的日常排查，确保候鸟在迁徙前的休整期不受外界惊。

0: 让这片湿地真正成为候鸟安心停歇的安全驿站。先进区南机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胡江：立秋以后，水位下降，通往湖区的公路恢复了通行。到我们南极湿地观鸟赏花的游客增多，对此我们加大了巡查保护和宣传的力度，劝导游客不要下湖垂钓，不要碾压湿地，给下号鸟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
1: 让他们有一个良好的觅食场所，为即将到来的迁徙做好准备。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天天下正在播出。 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4，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洪崖洞附近触电的 2人疑似母女。8月25号晚间，重庆洪崖洞附近人行天桥下，2人疑似触电之后被送医。昨天凌晨，据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8月25号20:35，两名行人在渝中区嘉宾路88号人行天桥下人行道疑似触电倒地昏迷，巡逻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紧急地将伤者送医，全力救治。为确保安全，现场周边已落实安全管控措施，相关部门正在排查事故原因。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疑似触电的母女二人为外地游客，目前母亲暂无大碍，但女儿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具体事宜已官方通报为准。此外，前述接到工作人员还告诉记者，目前除了警方之外，当地供电部门已经介入此事。 再来关注，宇树市值蒸发2000亿。昨天 ，A 股主要股指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涨0.59，报3,912.52点；深证成指涨0.69，报13,831.33点；创业板指涨0.51，报3,414.88点。个股方面， 宇树科技收盘跌46%，股价跌破600元，较高点已跌去46%，市值2393亿元，较上市的首日最高点4,469亿元已经跌去了2056亿。再来关注，华南农大称 物扣学费已经全部退回。8月25号，有华南农业大学毕业生在社焦平台反映，其已于今年6月份毕业，但绑定的学校银行卡当天却被划扣8,053元的学费，收款方为华南农业大学。该消息引发热议，评论区多名网友称遭遇过类似情况，也有学生因为银行卡的余额不足而扣款失败。
2: 昨天，一名受影响的学生介绍，25号14:43收到扣款通知之后，立刻联系了辅导员。辅导员回复称，学校预计3到5个工作日将错扣的费用退回。实际上，该生在1个多小时之后便收到退款。学生还表示，入学时在银行 APP 签约了代缴学费服务，学校通过该渠道统一划扣费用。辅导员就此解释称， 系今年操作失误导致部分毕业生被误扣。此外，多名学生表示被扣款项已经退回账户。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7，稍事休息，在整点报时过后，新闻听天下，待会儿见。

0: 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去到他的家，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2026年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8月26号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